0: 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1: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0: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1: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坐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0: 哇，那么多！
1: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0: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1: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0: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1: 是
0: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1: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0: 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1: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得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0: 对，
1: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0: 更热，
1: 放松，
0: 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1: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这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 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0: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1: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0: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1: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
0: 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1: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热血就会被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0: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
1: 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餐品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0: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啊，还有这个
1: 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5个中华老字号，5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啊、哦！对哈、
1: 啊，你想想，沟帮的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
0: 白烧烤，牵手的东北潮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了，好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后来看起去头条，海洋变色生物难道是将自己变成蓝色的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4月，这场战争的开始有几个原因，一是争夺配偶，二是为争抢食物。看似弱小的麻雀在这些事情上展现了暴力的一面。3只麻雀为争抢地盘打了起来，一只麻雀强行把先来的另一只。黎明时分，麻雀们就准时赶到捡走这些免费的昆虫。相比通常，每个红隼巢有5只鸟蛋，幼雏1个月后才会离巢。此前它们的叫声会响彻空，盘旋着无数的红隼。麦收时节正是红隼的育儿时期，这只红隼悬停在空中，突然8天后它们将拥有成年红隼的棕色羽毛。但这里也并非绝对安全，乌鸦来袭，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
4: 我来到阿公贝雨林就是为了找她，她真漂亮，是造物主的杰作。我搞不清楚究竟是我对她更着迷，还是她对我更感兴趣。我们凝视对方，她追随着我的一举一动，反应真快。

0: 眼睛王蛇在这一带很常见，比其他不会主动去咬人。这就涉及到我们定义毒蛇致命性的另一个要素，即机会的大小。这些蛇即使有机会，也不会主动去咬人，它们只想不被打搅。
1: 他走了。这种蛇据说是世界上攻击最快速的蛇之一，黑曼巴保持着每小时23公里的世界纪录。我不知道这条蛇的速度有多快，但显然它不会对我的手指嘴下留情。来吧，我要把它翻转过来，放在这块小玻璃板上，但它太长了。
2: 通常，海山会潜伏在洞穴里准备发动突然袭击，同时也会给自己留下退路。灰，
3: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4: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

0: 当打的吗？
1: 小芳，你别说了，我们家是尊重孩子的意见的，他将来要干什么，要上什么学，
0: 狭隘的想法了。哦、，sorry， 我并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毕竟您是个开面馆的嘛，眼界也就到。
2: 大姐，你们别开水，把他给泼出去！
3: 这都什么素质啊，你们啊？

0: 个病吧？这么热的天，我们给他送东西，他还把我们关门口，一口水都不请我们喝。
1: 哼，意料之外啊，但也是情理之中。这个人有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太过分了，
1: 真太过分了。
2: 我不太想让别人知道我家住哪儿，不太安全。毕竟你们也知道，我职业比较特殊。
3: 你有这样的顾虑呢，我还是能理解。哎呀，毕竟像你这么欠揍的人，很有可能你们家就被人家泼油漆。
4: 李海潮，小哥。
5: 对，监控得安，对，那得安。哎，我觉得你煮的面也没法吃了，那我做个简单的吧，水晶饭。我记得这冰箱里还有三样。
6: 那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1: 我也。
6: 我听说，人本身就一瞬间长大。
1: 什么
6: 意思？意思就是，18岁生日那天，法律上承认你成年，但那不是真正的长大，真正的变成大人。是一瞬间的事情。
7: 该上大学了，这个费用无形中加大很多，你知道吗？一个普通家庭供一个孩子都很困难，他要供两个，你想把他累死啊？啊！
6: 我上大学可以自己兼职赚钱。
7: 你的意思就……
8: 陪我喝点呗。我跟同事换班了，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我看你这样应该也不着急啊。
9: 哎呀，好久没这么闲过，给自己放个假。
8: 不整改了。
6: 我这样跟你说，你去盯装修吧。今天不是要去吗？
9: 对啊，他去。
10: 好了，林娜呢？
9: 他借车去了。哎呦，这么半天还不来呀？
10: 对了，哥，小哥，我送你们的逢考必过红内裤穿了吗？
9: 穿了。
11: 他肯定是第一名了
12: 呀。对啊，我觉得肯定差不多了呀。
10: 对了，
13: 你哥哥们考的怎么样？
10: 我小时候都说不难，我哥更没问题。
13: 那巧，
10: 哎，那女明星是试镜成功了？
13: 海选2000人，她进了前5，向哥哥进行培训了。
10: 那我小哥呢？那我呢？就我哥一个人为你挺身而出，那我们俩呢？
13: 不，写作文嘛，我又不能写打架斗殴，做凌霄那段最好写。
10: 我一个人坐在秋千上，伤心地哭着，他的温暖就像温柔的溪流，涤荡着。
13: 可就全指望你了，妈给你当经纪人，你爸呢，就在家把家照顾好。
7: 没问题。
13: 以后我们俩就天天围着你转。
2: 放心吧，爸妈，等以后我要成了大明星，你们就什么都不用干了，我雇两个保姆在家专门照顾你们，你们就等着享福吧。
7: 爸爸就等。
2: 那不是物流生意啊，那别人误会了，我有什么办法呀？
10: 也对哈。对啊，那没事了，我们走了。
2: 谁让你们走了？
10: 哎，你要干嘛呀，唐老师？灭口啊？

0: 哗哗就能来，你别操心。
1: 你既然知道李海潮他不容易，那你就更应该替他着想。你没赚过钱，你不知道钱这个东西它有多难赚。你马上要上大学了，哦，还有你妹妹，你妹妹也快上大学了。
2: 对，
3: 你记住了啊，这个月你已经欠我60多块了，
2: 凑100给你。
3: 西瓜是水果，属于家庭正常开支，跑水费。
2: 哎呀，你真抠！哎呦，那给，找5块。
3: 你今天帮我垫上。
2: 我又给你。
4: 老妈现在情况特别不好，医生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

0: 你嫂子在这儿呢，啊！
1: 什么社团？
0: 没弄着票，得明天上啊。
2: 你行。
1: 哎。

0: 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啊？快去给我倒杯水去。
1: 哦。
2: 坐坐坐。
0: 啊。哎。
1: 这陈老太太吧，说起来年龄也不算大，但总算是个老人了。你说陈婷这年纪轻轻的，哎呀，女儿还那么小，要是真挺不过去啊，怪可惜的。
3: 不过这也没办法呀，黄泉路上无老少，这人是
4: 小橙子就要放假了，也不打算送她回学校了，我要把她带回去照顾她。
5: 我不要去马来，我要跟哥哥在一起。
2: 橙子，听叔叔说啊，你在这里没人照顾你的。
5: 我不管，我不理他哥哥。
6: 我理妹妹磕磕碰碰的。

0: 醒了，
1: 缺觉，让你爸好好睡吧。滴完这两瓶就可以回家了。医生开了点治溃疡的药，你们一会儿去药房拿一下，得让你爸好好吃饭呀。
2: 好，谢谢护士。
1: 不客气。

0: 就是想多看看你。
1: 哎呦，我没事儿。哎呦，行了，我起来给你们做饭去。
0: 去哪儿了？
2: 深圳，在美容院打工。
0: 那你这稳定了，怎么也不来个信儿啊？
2: 你报警抓我怎么办？我开玩笑的。子秋跟着你，比跟着我强。
0: 我不是这意思啊。
2: 我就直说了啊，赵华光这个人的确是个王八蛋，但我也打听过了，他现在。以你现在的经济条件，要想送子秋出国读书，还是挺困难的。而且他应该也不愿意走。那孩子小时候就老觉得欠你们家的，估计想着
3: 什么的，能不能给月亮？
4: 可以啊，本来打算卖废品的，杨子就给他吧。
3: 好好好好，行，那就这样了啊。
4: 等一下，
3: 还有什么事？
4: 撒个娇听听。
3: 哥，人家好想你哦，你快。
5: 妈呀，我们也没有闲着呀。
6: 你妈妈这事儿，你什么想法？
4: 没什么想法。
7: 哎呦，
8: 说什么呢？
7: 哎呦，
8: 让子秋去留学，怎么想的你？啊，不是，你脑子进水了吧你？
7: 你差点给我拍折了。你想想，出国留学，那是咱这样家庭他能承受得了的吗？啊，那费用砸锅卖铁咱也付不起啊。
8: 哎，你怎么变得那么快啊？前两天你这还咬牙切齿说我要请律师，我要打官司，你这说变就变啊你。
7: 不一样，这是不是从孩子的角度为他的前途着想吗？
8: 这事千万别跟子秋说，他一定不答应。
7: 是啊，我这不才来找你呢吗？啊，我是说呀，他要是不同意的话。
8: 不是，你怎么那么狠心？嗯，
7: 你说我怎么着都行，但这事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4: 怎么跟你说的？他建议我第一志愿报北交大，但是我说我要跟大家商量一下。
8: 挺好的，你不是一直想报那个学校吗？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谋划全市城市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参加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席
1: 彰显城市特色魅力上焕发新生机，要聚焦高效治理，提升城市管理智能化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刘克武要求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系统前瞻谋划城市工作，做到城市管理
2: 规模朗庞，依托区位优势科学布局种植产业，并借传统农耕模式推行生态标准化种植。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属地政府部门的精准赋能。
3: 头台镇政府精准

0: 施策，靠前服务，实打实开展帮扶工作。
1: 辽西地区展开。
2: 10月23日至25日，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在黑山大虎山一线浴血奋战，击退了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多次的集团冲击，始终牢牢坚守着阵地，迟滞了西进兵团的进攻和撤退行动，取得了黑山进与国民党新六军骑兵侦察连和第49军105师遭遇，迅速将其歼灭。至此，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南逃营口的去路已被截断，围歼国民党西进兵团的前哨战斗就这样由第八纵队和独立二师首先。
3: 针对户外从业者夜间无休息点、雨雪天无处躲避、供给不便等痛点，社区完成全面提升改造，建成锦城首个24小时智能驿站。驿站采用
4: 啤酒可以说是大部分人的标配了，但您见过像炒股操盘一样买啤酒吗？咱们临河夜市上新了辽西首家趣味啤酒交易所，直接把股市互动的玩法搬进了夜市烟火气里。今天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沉浸式体验这款新潮的购酒模式，解锁

0: 锦州韭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立足本土，深耕主业，依托成熟的生产体系，筑牢产能基础，通过持续的科研升级，积蓄创新动能，以生产研发双向提质增效，助力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韭菜药业口服固体制剂车间，各条其在解热镇痛、妇科、消化系统等药品领域市场优势。
2: 未来企业将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持续优化生产模式，推动产业整体提质增效，在研发创新方面不断加大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持续丰富产品布局，进一步
3: 外贸重晶石实现零的突破。蒙古国煤炭出海新通道正式开通，港口货种体系不断丰富，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增强。保顺业务团队仅用16天完成从商务谈判到业务落地的全流程，创下对接新速度。
4: 智慧翅膀推动安全管理由传统人防向现代化技防转型，园区积极争取专项资金落地2025年度重大安全风险防控项目，项目总投资16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75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850。2025年9月通过省级复核，成功获评地级较低安全风险化工园区，持续稳固的安全底线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足动能。地级较低安全风险园区这块金字招牌更夯实产业发展底气。园区
3: 凭借过硬的种苗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基地订单逐年递增。基地采取订单加零售的灵活经营模式，种苗单价在0.6元至1元之间。与此同时，育苗产业的稳步发展也有力盘活了本地劳动力资源，吸纳周边村屯生。
5: 非遗承载着千年的文脉，德润人心，文化天下。我们让非遗贴近日常，浸润我们的生活，让古老的非遗持续焕发新生，守护好民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夏日时节，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大地里蒜香
6: 振兴致富道路。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2: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2: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0: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

0: 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六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1: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0: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1: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的一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0: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1: 外漏了，
0: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

0: 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的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供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1: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子。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上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0: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得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工，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1: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人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

0: 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做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呢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着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0: 代表着啊黑龙江足球的未来啊，这应该是喜欢足球的小朋友，
1: 还有女足，
0: 哎，对，一男一女，一个小鸭，一个小小，是吧？开完球之后嗷嗷跑，
1: 非常非常有特点
0: 啊。上半场应该是长春队开球啊。
1: 我们也期待啊，鸡西队毕竟还没有迎来自己的胜利，
0: 这个开场，
1: 哎，
0: 这个开场的节奏啊，整得自己有点小紧张，
1: 是吗？半天没动地方，哎。
0: 啊，蓝色，这是应该是打在防守队员的腿上。画面上呢是长春队的主教练贾文鹏，角球，比赛第一个角球是长春队的，抬到中路，外围有没有机会打门呢？抢下了这一点，因为他和其他队的队伍构成不太一样，其他球队呢都是由一些职业队的梯队的球员加入，而鸡西队呢基本上是纯民间草根球员构成，
1: 这个我觉得更有看点，
0: 是的，而且呢这支球队

0: 对，其实它更能代表来自民间的高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贾指导也说，鸡西的这个场地啊，有一点硬啊，
1: 不影响发挥吗？
0: 其实如果是纯草根球员，影响。听到现场球迷在有组织的啊喊着号子啊，在掀起了人浪，点呢、啊、难能可贵啊！一个球队呢，能够顶住成绩的压力，坚持自己的打法，非常难得，非常难得。这下下脚动作有点大啊！强队队犯规了，鸡西队获得一个任意球的机会，但是这个任意球啊是在中圈弧呢啊，距离球门是有一点太远了。看长春队的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于琼，今晚我将和小欢一起做您的看球搭子。
1: 没错，我们将用东北话家乡嗑陪您一起边看边唠东北超。那除了辽宁影视剧频道之外，你还可以在北斗融媒的客户端，包括新北方的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同。
0: 比赛策略上，鸡西队呢就赛前就定了防守反击的这么一个策略，所以呢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看看鸡西队的反击质量怎么样。

你像欧洲的五大联赛啊，实际上都有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破密集防守，如何能够破对方这种百大巴啊，就是铁桶阵的防守。某种程度上来讲呢，这对长春队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整体的长春队的阵型拉得很开，那么他基本上他的后防线呢是推进到中圈弧附近了。刚才鸡西队蹲队的这波进攻还是比较强硬的，硬往里抹了一下，很漂亮啊，给鸡西队的防线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这个时候长春队有一名球员受伤了，6号穆斯塔帕换上73号帕克扎提。

0: 针对性的、可行性高的战术打法。那么，但平心而论，两个球队呢，在纸面实力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对于鸡西队来说呢，这个现在呢，场面上是确实有一些被动。那么就看他一个过程，我补水的假象，然后再把水吐出去啊。目的是什么？目的呢是给身体就觉得我补完水了，哎是，然后你
1: 我喝饱了，
0: 比赛结束再喝呗，是不是？你比赛前喝水喝多了，包括吃多了，

我们从长春队球员的表情上啊，也能解读出似乎呢对这个自己的发挥不是很满意啊。实际上呢，长春队上半时的进攻也是受到了鸡西队非常顽强的阻击，鸡西队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就是要找一个前点，长春队有手。

0: 郝桥看看能不能把这球控住。啊，
1: 比赛43分40。
0: 郝桥，这个球抢得漂亮，看看，
1: 机会，
0: 回传能传出来就挺不容易啊。队友呢没能接暂时的较量，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于琼，今晚我将和小欢一起做您的看球搭子。
1: 没错，本场比赛我们会用东北话家乡嗑陪您一起边看边唠东北超。除了辽宁影视剧频道之外，你还可以在北斗融媒的客户端，包括新北方的抖音号以及视频号看到同步的直播。
0: 啊，刚才这个鸡西队是换了门将，鸡西队的主力门将被换下了，孙元在中场的时候被换下了，然后呢
1: 门将被换下。
0: 对，
1: 这个观众席上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啦啦队队伍啊，他的这是冷面，可能这也是对企业的一种宣传
0: 啊。
1: 你看延边队人家有那个明太鱼，
0: 明太鱼舞，
1: 明太鱼啦啦队，明太鱼舞，然后咱延边
0: 啊，对对对，我也是这么走上喜欢上足球的啊。所以东北超它更大的意义在哪儿呢？就是它能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少年甚至是小朋友来到足球场啊，看球了解足球啊，给长春队任意球的机会。
1: 你看北斗融媒有家人就说了一个比较让我有感触的话，说特别希望啊这八支队伍能够各出几名明星的球员，最后走上这个专业的足球联赛。
0: 然后看到我们自己支持的组队进球的窃喜，那你就选择坐在
1: 自由自在的
0: 坐在坐在这个对方球迷的阵营里。但是有一点哈，就你像当年这个名帅贝尼特斯，他就有一个特点，不管比赛是什么情况，是输是赢是领先是落后，他一场比赛总会用完所有的换人名额。
1: 这是什么？
0: 这也是
1: 什么目的？
0: 啊，真是被打上力量，小傅傅子豪啊，回家的那个归途是最幸福的，是最幸福的，
1: 没白折。
0: 而且，就是回家的这种归途，无论是在大巴车上，

0: 长春队这两个进球都是可圈可点。我们看看鸡西队会不会在反击上有没有一些精彩的表现啊。又是一脚突施冷箭的解围，并没有解远，门将把球得到。
1: 刚刚我们听到，我不知道你听没听到，
0: 听到
1: 林喊的是
0: 一个倔强的女球迷，
1: 女球迷呀、啊啊，这真是防守到了最后一厘米啊！
0: 这个解围就相当于进球了
1: 啊！
0: 鸡西队的球员和主裁判在交涉，于洋洋指导啊。这鸡西队是终于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但是距离球门是有点太远了。局面
1: 紧张，
0: 对，啊，你说的特别对，紧张。
1: 嗯。
0: 第二个呢，他得跟着进攻球员的这种带球的步伐和脚步去调整自己的这种跑动，所以呢消耗会更大一些。球迷啊，
1: 我倒是觉得整个这个鸡西主场女球迷占比还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0: 啊、然后我们先看这个球，前场的反抢响，角球，鸡西队获得了一个角球。
1: 嗯，
0: 那有点细碎哈、啊。

0: 迹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本领。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研究谋划全市城市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0: 设施大棚结硕果，产业赋能促增收。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3号，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谋划全市城市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参加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2: 刘克武在讲话中指出，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观，统筹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加快把锦州建设成为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刘克武强调，要聚焦能级提升，紧紧围绕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统筹县域城区开发区建设规划治理，在描绘城市发展蓝图上实现新突破。要聚焦创新驱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扩大开放合作，在培育壮大发展动能上塑造新优势。要聚焦宜居宜业，着力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提升物业服务水平，扎实推进铁北地区整治提升，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上交出新答卷。要聚焦绿色低碳，巩固生态治理成效，城县镇村四位一体建设美丽锦州，在建设美丽生态家园上展现新作为。要聚焦安全韧性，全面提升各类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能力，提高公共卫生和防灾减灾能力，在坚守城市运行底线上筑牢新屏障。要聚焦文化繁荣，加快文明城市创建，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在彰显城市特色魅力上焕发新生机。要聚焦高效治理，提升城市管理智能化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刘克武要求，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系统前瞻谋划城市工作，做到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不断开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会上，市发改委、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和临河区、临海市做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3: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近日，记者走进易县头台镇万佛堂村强盛农业种植园区，农业大棚内绿意盎然，生机勃发。园区品类丰富，涵盖草莓、黄瓜、油桃等多种特色时令果蔬，多年来凭借优良口感和品质收获良好口碑，产销态势稳中向好，以特色农业带动农户。

0: 增收致富。
1: 走进园内简地西红柿种植大棚，记者看到时令果蔬，长势喜人。据介绍，园区内的简地西红柿大约在六月中旬成熟上市，采摘期将持续到九月中旬，在市场上十分受欢迎。同样，油桃、李子、草莓也迎来收获期，农户们穿梭其中，一派忙碌丰产的喜人景象，尽显设施农业的蓬勃生机。
2: 我是万旺塘的村民，我在这棚里主要是干黄瓜授粉了，领个秧了，收拾收拾草莓秧，一天我能挣100块钱，在家门口我就把钱挣了，我觉得真的好高兴。
1: 园区总占地200亩，高标准建成21栋温室大棚、40亩冷棚，依托区位优势，科学布局种植产业，摒弃传统农耕模式，推行生态标准化种植。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属地政府部门的精准赋能。
3: 头台镇政府精准施策，靠前服务，实打实开展帮扶工作，一方面统筹整合扶贫及乡村振兴专项资金，以及集体入股形式注入企业，有效补充大棚建设和运营流动资金，切实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同时进行年度固定分红机制，分红收益全部用于壮大村经济、村集体经济，精准帮扶脱贫户、监测户，稳定增收。另一方面，镇政府全程代办惠农补贴、项目申报、手续审批等各项事项，跟踪落实各项帮扶政策落地见效，主动协调土地连片流转，为企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保驾护航。
1: 小小果蔬托起了群众稳稳的幸福，设施农业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绘就着产业兴旺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4: 1948年9月12号，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南下北宁县，发起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10月9号，锦州外围战打响，战至13号，我军已经控制了锦州外围有利地带，锦州城区已处于攻锦部队看制之下。国民党军为解锦州之围，以5个军10万兵力组成的西进兵团，企图经黑山、大虎山增援锦州。15号，东北野战军经过31小时攻克锦州之后，迅速做出围歼西进兵团的战略部署。一场关系辽沈战役胜利进程的决定性战役在辽西地区展开。
5: 10月23日至25日，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在黑山、大虎山一线浴血奋战，击退了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多次的集团冲击，始终牢牢坚守着阵地，迟滞了西进兵团的进攻和撤退行动，取得了黑山阻击战的胜利，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回师拒歼廖耀湘兵团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见连日攻击黑山、大虎山的计划失败，而东北野战军主力正回师向黑山、大虎山附近地区急进，意识到控制黑山、大虎山之间通道已非易事。这时又得知辽阳、鞍山的国民党军第52军2个师已于24日占领营口，后续部队控制了鞍山、辽阳，打通了沈阳至营口的通道。廖耀湘遂决定放弃沿北宁县正面进攻的计划，改由大虎山以东地区经台安渡辽河向营口撤退。10月25日拂晓前，正向营口撤退的国民党军西进兵团第49军和新6军骑兵部队等部进至台安西北魏家窝棚、六间房等地时，遭到奉命由盘山北进的东北野战军独立第2师和由锦州赶来的第8纵队第23师的突然截击。双方遭遇后展开激战，国民党军摸不清底细，在慌乱中仓促应战，我军阻截部队则扭住不放，猛冲猛打，大胆冲入国民党军攻击部队中，实施猛烈穿插分割，战斗从凌晨打到黄昏，国民党军第49军的前卫团大部被歼。期间，辽南独立2师先后在盘山以北地区和魏家窝棚附近与国民党新6军骑兵侦察连和第49军105师遭遇，迅速将其歼灭。至此，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南逃营口的去路已被截断，围歼国民党西进兵团的前哨战斗

0: 就这样，由第八纵队和独立二师首先打响了。26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围歼战。在第六纵队截断廖耀湘兵团东退之路的同时，第三纵队出其不意，在胡家窝棚首先摧毁了国民党军西进兵团指挥部，造成兵团指挥失灵，全线混乱。26日夜，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已经溃不成军，处在被分割围歼之中。廖耀湘虽一再改变撤退方向，但已无法逃脱东北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东北野战军在黑山以东、大虎山以北、绕阳河以西、无粮店以南、魏家窝棚以北，纵横120公里的地域，对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展开了大规模围歼战。战至28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共歼敌10万余人。兵团司令廖耀湘及军长李涛、向凤武、郑廷吉等29名高级将领被俘，辽西围歼战胜利结束。这一胜利对于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取得辽沈战役的决战决胜具有决定性意义。
1: 7月3号，全市首家24小时无人值守户外劳动者驿站在临河区启用，全新智能公益驿站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交警、出租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打造全天候休憩空间。
2: 临河区风华社区爱心驿站自2016年运营以来，持续提供饮水、纳凉、取暖等基础服务，针对户外从业者夜间无休息点、雨雪天无处躲避、供给不便等痛点，社区完成全面提升改造，建成锦城首个24小时智能驿站。驿站采用人脸识别门禁，全年无休自助开放，兼顾便捷与安全。站内所有服务免费，配备座椅、冷暖设备、微波炉、充电设备、应急物资，可满足歇脚避雨、加热餐食、手机充电等多元需求，实现劳动者随来随用。
3: 目前驿站已完成标准化配套建设，实现全天候开放，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提供休息饮水、临时补给等基础便民服务，切实为一线从业者解决户外就业的各类难题。下一步呢，区委社会工作部将以驿站投用为契机，持续深耕新就业群体服务工作，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
2: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为驿站揭牌，现场表彰优秀零封骑士，点赞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守护辖区平安的积极行动，社区同步送上暖心礼品，传递基层关怀。
4: 现在这个骑手驿站的建立对于我们骑手来说真是非常的好，现在夏天尤其最近暑期将近，高温也来了，对于我们骑手来说，驿站不仅是一个可以休息乘凉的地方，更是在我们对抗恶劣天气的避风港。它现在驿站的建立真正让我们感受到了有家的归属感。
2: 一间驿站，一盏长明灯。风华社区24小时智能驿站的落地是聚焦民生、关爱新就业群体的务实举措。紫荆街道风华社区将持续优化驿站服务内容，坚守公益服务初心，以不间断的贴心服务用心守护每一位日夜奔波建设城市的奋斗者。
0: 无需复杂 K 线操盘也能紧盯行情涨跌，不用走进证券大厅亦可玩转九市交易。近日，临河区文旅业态再添新亮点，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亮相临河夜市，把股市趣味玩法搬进市井烟火，以新潮沉浸式互动新模式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夜经济活力。
5: 提到逛夜市，撸串配啤酒可以说是大部分人的标配了，但您见过像炒股操盘一样买啤酒吗？咱们临河夜市上新了辽西首家趣味啤酒交易所，直接把股市互动的玩法搬进了夜市烟火气里。今天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沉浸式体验这款新潮的购酒模式，解锁夜市全新打开的方式吧。
6: 走进临河夜市，一处红绿数字跳动的特色摊位格外吸睛，这就是全新亮相的啤酒交易所。和普通啤酒售卖机截然不同，这里没有固定售价，全程模拟股市交易模式，互动感、氛围感拉满，为市民带来耳目一新的消费体验。
5: 我看咱们这个大屏幕上啊，有红色和蓝色的这个涨幅，那它们是根据什么来变化的呢？
7: 咱们可以看到大屏幕上显示的是它的价格和成交量，如果购买的人数变多，客流量变大，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如果客流量减少的话，它的价格就会下降。这个趣味性特别的强，
6: 市民看准实时行情选择口味，便可扫码操作，便捷购酒取酒。新潮的操盘式购酒体验让夜间消费趣味十足。此次啤酒交易所的落地是临河区升级夜市文旅业态的创新探索，项目以沉浸式差异化的潮流消费场景贴合年轻群体消费喜好，不仅提升了临河夜市的吸引力和人气，更为本地夜经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持续擦亮锦州夜市文旅消费特色名片。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医药产业是民生健康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立足本土，深耕主业，依托成熟的生产体系筑牢产能基础。通过持续的科研升级，积蓄创新动能，以生产研发双向提质增效，助力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九泰药业口服固体制剂车间，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从原料投料、压片成型到质量检测，对乙酰氨基酚片、去痛片等当家产品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发往全国各地。作为锦州医药行业老牌企业，九泰药业整合自身及集团多家公司研发资源，大幅提升整体科研承载能力，全新升级的研发中心、理化实验室、液相室、气相室等功能分区规范完备，为企业技术革新与产品迭代筑牢坚实基础。
2: 目前我们围绕重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现有产品工艺优化、新剂型研发三个方向集中攻关，能够同时开展多组平行实验、稳定性实验和质量研究，有效缩短新产品研发周期，提升产品合格率。依托升级后的研发平台，我们每年可落地多项工艺改良项目和新品储备项目，持续丰富产品矩阵，真正以技术创新带动企业提质增效。
1: 科技创新是医药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2025年9月，随着药品追溯码三级码升级的全面落地，九泰药业在数字化赛道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如今每一盒出厂的药品都拥有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实现了全链条的数字化保价护航。同时，企业持续深挖产品潜力，优化生产工艺，不断夯实其在解热镇痛、妇科、消化系统等药品领域市场优势。
2: 未来企业将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持续优化生产模式，推动产业整体提质增效，在研发创新方面不断加大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持续丰富产品布局，进一步夯实市场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深化产学研融合，致力突破医药研发关键技术，以科技创新赋能新产品迭代升级，全力助力锦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聚力发展。
0: 清晨，辽东湾薄雾笼罩，朝阳将金色光芒洒在盘锦港码头上，满载百余吨段烧煤的宝鸿八轮缓缓驶向韩国。这是盘锦港扩能升级后的寻常一幕，更是盘锦市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3: 近日，经辽宁省政府批准，盘锦港30万吨级原油码头及201号、202号泊位三个新建涉外泊位正式启用。截至目前，盘锦港对外开放泊位达22个，10万吨级深水航道与30万吨级原油码头带动港口通过能力达9000万吨。30万吨级原油码头作为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的重要配套工程，将为企业稳定运营畅通物流通道，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港口能级跃升直接提升通关效率，盘锦港建立初筛鉴定室后，海关就近开展有害生物鉴定，检测效率大幅提升，已斩获有害生物7948种次，其中小花锦葵为全国海关首次斩获，每批次粮食通关时间压缩48小时以上。今年以来，盘锦港成功开展外贸保税氧化铝、锰煤下水等新业务，外贸重晶石实现零的突破，蒙古国煤炭出海新通道正式开通，港口货种体系不断丰富，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增强，保税业务团队仅用16天完成从商务谈判到业务落地的全流程，创下对接新速度，一批新能源作业装备投入使用，港区绿色转型稳步推进。从转运外港到直航出海，盘锦港扩能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盘锦市全力推动盘锦港总体规划获批实施，完成201号7万吨级粮食泊位升级改造，推进15万吨级航道工程立项，力争复盘铁路纳入国家规划，持续增强港口综合承载力， 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拓展开放合作空间，奋力谱写向海图强新篇章。
0: 2025年9月，葫芦岛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以 87.05 分通过省级安全风险评估复核，成功获评地级较低安全风险化工园区。此次评级实现园区安全治理历史性突破，真正做到安全保障与产业发展同频共进。
4: 走进园区内，辽宁先达农业科学有限公司生产线有序运转，智能监测大屏实时推送设备运行数据，一体化风险防控终端布设至厂区各个角落。园区彻底告别人工巡查、纸质审批的传统管理模式，企业特殊作业流程、重大危险源动态变化等关键安全信息全部纳入数字化平台，全天候动态监管。
5: 依托园区智慧防控平台，我们可以完成线上的作业申请，还有智能审核。作业全过程呢，视频留样，数据可溯，出现异常，系统会自动预警，隐患整改也可以在线上闭环处置，全程有据可查。
4: 数字化监管模式有效减轻一线安全管理人员工作负担，为企业平稳安全生产筑牢坚实保障。科技赋能为园区安全防控插上智慧翅膀，推动安全管理由传统人防向现代化技防转型。园区积极争取专项资金，落地2025年度重大安全风险防控项目，项目总投资16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75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850万元，整套智能防控系统现已建成并全面投入使用。
6: 一体化重大风险防控平台，整合安全基础信息、重大危险源管控、双重预防机制、特殊作业监管、应急处置、封闭化管理六大功能，实现园区全域覆盖。平台彻底改变人工巡查、事后整改的传统治理模式，推动安全管理同事后处置转向智能预判、主动防控，真正做到风险可视、隐患可查、事故可防，园区智能化安全监管水平。

0: 平实现跨越式提升。
1: 作为辽宁 5.1 线沿海经济带重要节点，葫芦岛经开区化工园区2021年获批全省首批省级化工园区。园区划分综合产业园、新材料、白马、新厂四大功能片区，集聚化工及危化企业38家，其中危化品生产企业16家，普通化工企业22家，重点培育绿色农化、高端精细化学品、化工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安全是化工产业行稳致远的生命线。2022至2023年，园区连续获评安全风险C级。为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园区量身定制一园一策专项提升方案，开展为期2年的安全整治攻坚行动。围绕硬件设施改造、管理制度完善、从业人员培训、监管体系升级四大维度，全面查漏补缺，提质增效。经过系统性整治提升，园区于2025年9月通过省级复核，成功获评 D 级较低安全风险化工园区。持续稳固的安全底线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足动能。D 级较低安全风险园区这块金字招牌更夯实产业发展底气。园区将持续深化科技赋能，迭代升级智慧防控平台，持续推进安全管理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全力打造管理规范、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工园区，以稳固可靠的安全屏障护航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近日，记者走进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镇五彩农庄育苗基地，只见大棚内绿意盎然，工人们正忙着浇水、装盘、管护，一派繁忙景象，处处涌动着乡村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
3: 整齐排列的育苗盘里，西红柿、水稻、尖椒等各类幼苗郁郁葱葱，挺拔健壮，种苗根系发达，茎干粗实，满眼生机。五彩农庄育苗基地占地面积达11000平方米，配套设施完善，全程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的培育模式，可培育100余种蔬菜，充分满足周边农户的多样化种植用苗需求。
4: 所以说我们从小让这个苗在最好的那个草炭土，用最有机的草炭土和有机质，我们这样是给它做了，我们的工厂化育苗就是让它控制它上面生长，然后让它根系发达，再到那个地里它就直接生长，然后就是缩减很多的时间，因为老百姓种到地里的时候，我们都在我们的工厂化里给它育苗了，它的生长期假如说是120天，但是我们会提早一个多月，这有的时候都将近2个月，然后确保农民卖个好价，然后增产增收。
3: 凭借过硬的种苗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基地订单逐年递增。基地采取订单加零售的灵活经营模式，种苗单价在0.6元至1元之间。与此同时，育苗产业的稳步发展也有力盘活了本地劳动力资源，吸纳周边村屯剩余劳动力就业，用工高峰期可达40至50人，常年固定用工20人。薪资待遇稳定，切实让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一棚新绿映出丰收希望，科技苗绘致富路。五彩农庄正以特色育苗产业绘就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2: 朝阳市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开展形式丰富的系列活动，以技艺展演、互动体验、公益培训、夜间观影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本土非遗风采，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
5: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端午葫芦制作、红土泥塑、传统拓印等11项特色非遗项目集中展示，市民驻足观赏传统技艺，并亲手体验非遗制作，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韵味。80名学生带来了大型霸王鞭集体展演，铿锵节奏，灵动舞姿，尽显民俗魅力，生动展现出传统民俗文化的鲜活生命力。
6: 我和同学们特别自豪开心，非遗有趣又珍贵，在练习的过程中我读懂了老技艺的魅力，我愿意当好小小传承人，把霸王鞭这项非遗项目永远的传递下去。
7: 在接下来的这个生活中呢，我会更努力的去。

0: 传承这种传统技艺，然后努力的去收徒传艺，让非遗文化呢走进大众的生活。那作为朝阳人呢，我也有这份使命和担当去讲好朝阳的非遗故事，让我们关东文化能够代代相传。
1: 夜幕降临，跟着电影赏非遗，露天观影活动温情开启。影片结合非遗科普内容，为市民带来耳目一新的文化体验。
0: 非遗承载着千年的文脉，德润人心，文化天下。我们让非遗贴近日常，浸润我们的生活，让古老的非遗持续焕发新生，守护好民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夏日时节，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大地里蒜香四溢，独头蒜迎来了收获期。捡蒜、装袋、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工人们忙碌的身影。
3: 近年来，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本地自然资源优势，积极推动独头蒜等特色农产品的规模化种植，不断提升品质效益。塔山屯镇的独头蒜蒜香浓郁，质地紧实，备受市场青睐，每年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收购。
4: 我是来自云南的客商，经朋友介绍，就是塔山这边的独头蒜个大，皮毛又好，今年头一年来收，这边的蒜品质确实不错，改良还要来。
3: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展，塔山屯镇已形成集种植、采收、晾晒、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实现了种植有方向、产后有销路、增收有保障。
5: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塔山屯镇独头蒜收获的季节，为了方便广大农户把这个独头蒜卖出去，我们从四川、云南、河南等地联系了不少客商来我们这收购。我们塔山屯镇的独头蒜个头大，颜色特别漂亮。
3: 产业兴旺，带动百姓增收致富。在塔山屯镇，大蒜产业不仅让蒜农们鼓起了腰包，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6: 四点搁家出来的，然后4:50左右到这儿的，然后到现在为止，捡了150多斤的，估摸一天能缴400多斤，挣个240-250块钱吧。
3: 据了解，塔山屯镇是绥中县独头蒜种植主产区，种植独头蒜已有10余年历史，小小蒜头已成为该镇富民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夯实了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
7: 今年全镇大蒜种植面积10000余亩，每亩产量可达1吨左右，如今已成我镇特色产业支柱，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致富道路。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

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3: 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鸡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好贪。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3: 我是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子里重量不一样
14: 了。那根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不对？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最后我的礼物怎么没得呀？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哎，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好好好好。
37: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0: 没转去。
1: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谢谢，希望你把这笔钱退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自己毒死了。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3: 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海波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

0: 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少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1: 哦，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0: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1: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0: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坐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1: 哇，那么多！
0: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串干一杯。
1: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0: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啊，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0: 是。
1: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0: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1: 你的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得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热，
0: 更放松，
1: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这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而且最近这

0: 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
0: 对，就
1: 是？
0: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由王琳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是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1: 哦，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万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2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球，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2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尽了我们老白烧烤的一份力量？
0: 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球赛一踢的时
1: 这
0: 候，
1: 就是开幕式的
0: 开幕
1: 现场
0: 式
1: 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
0: 哎，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是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啊。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对，
0: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

0: 生，一线的小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良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餐厅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良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还有这个辽西骏，万达，
0: 万达，
1: 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烧，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
1: 必须的。
0: 必须的。
1: 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是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呀。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这个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1: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又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
0: 这
1: 剂。
0: 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这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一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是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0: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
0: 东
1: 北
0: 北
1: 的
0: 的
1: 一
0: 一
1: 名
0: 面，
1: 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就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对
0: 啊，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
2: 道光，
0: 百合小菜、道光念五，
1: 再加上老白
0: 对，
1: 烧
0: 我
1: 烤。
0: 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五，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1: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0: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1: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儿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1: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品上好，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1: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有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潮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了，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会进一步认识生活在人类身边的那些野生动物，它们会有着怎样的奇趣生活。在对话萌宠板块，跟随纳塔纳莫里与布莱恩弗莱伊的脚步，探访神秘剧毒生物。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海洋变色生物，难道是将自己变成蓝色的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四月正是花开的季节，麻雀在枝头鸣叫。此时一只麻雀将落到树枝上，撕下片片花瓣，把它丢到地上。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原来它正在吸食美味的花蜜。短粗的会让它无法取食花朵里的花蜜，于是它就扯掉花瓣，从底部吸食花蜜，

这些聪明的动物里也有些麻烦的，它不揪掉花瓣。直接用喙在花瓣底部钻一个洞，从小洞里吸食花蜜。生活在人类身边的这些麻雀，尽情地享受着春天里最美味的食品。春天是许多动物的繁殖期，这也是麻雀最好占的时节。屋顶上，两只麻雀正在相互追逐。在这个屋顶上，上演着一场追逐大战。两只雄鸟用自己的喙攻击对方。这场战争的开始有几个原因：一是争夺配偶，二是为争抢食物。看似弱小的麻雀在这些事情上展现了暴力的一面。人类的屋顶好似成为了他们天然的求偶场地。一只雄性对一只雌性穷追不舍，挺起胸脯，伸长脖子，这是麻雀标准性的求偶姿态。它拉长脖子是为了凸显脖子下面的黑色条纹。他们或许是想通过鲜明的黑条纹来吸引雌性的关注。舞蹈也是求偶环节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一只雄性发现心仪的对象时，它会膨胀起小小的身体，并接近雌性。这只雄性不断重复着它的求偶舞蹈，不懈地向雌性展开疯狂的追求。直到雌性接受它，它们就可以一起去过日子了。这对夫妇会在靠近人类活动区的地方挑选住所，一同搭建巢穴来抚养后代。屋顶下面的这块地方就挺适合的，但是这样的地方总是很紧俏。有时麻雀们为争夺一块地方打得不可开交。三只麻雀为争抢地盘打了起来，一只麻雀强行把先来的另一只拉出来。这边一只已经驻扎在此的麻雀也被赶了出来。这样的事情在麻雀的世界中很常见。麻雀喜欢与人类比邻而居，可能并不是喜欢人类，而是因为人类种植的水稻。丰盛的食物让他们选择与食物的生产者成为了邻居，因为人们很快就有了剩余的食物，还提供了许多适合搭建巢穴的地点。最重要的是，麻雀的天敌不敢冒险靠近人类。总而言之，麻雀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同时，又能巧妙地利用他们的人类邻居。到了晚上，便利店外灯光闪烁，幼虫灯发出刺眼的蓝光，吸引飞蛾和其他蚊虫。黎明时分，麻雀们就准时赶到捡走这些免费的昆虫。相比奔波去捕食，这样的生活来得更轻松，很容易为雏鸟捡到大量的食物。在自然界与人类亲近、共享空间的动物中，麻雀是其中之一。这些动物已经在人类社会中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在古老的马泰拉小镇，也居住着一群亲近人类的动物。它身披砖红色的羽毛，或者独行或成群结队。而它们的幼鸟有着时尚的灰蓝色眼眶。房顶上有只雄性红隼，它正盯着一个小洞，嘴里叼着刚捉到的猎物。有东西在动，一只雪白的小宝宝，它们刚刚睁开眼睛，估计刚出生两三天。通常，每个红隼巢有五只鸟蛋，幼雏一个月后才会离巢，此前，它们的叫声会响彻小镇上空。雕像旁边也不例外，红隼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和裂缝。在一家杂货铺的浴室窗外，一个鸟巢就建在那里。从房屋外面

这个鸟巢同样住在一幢古老建筑外墙上的小洞里，位置也很高，跟其他的没什么区别。这一家红隼能饱览小镇的全景。一周过去了，三只小鸟越长越壮。只要父母一回来，他们就冲上前去争抢食物，食物当然永远都是先到先得。红隼幼雏从不满足。红隼父母每隔15分钟回来喂一次食。附近草地里的猎物显然满足不了这些嗷嗷待哺的宝宝。食物短缺时，父母会去一个特殊的地方。附近的麦田上空盘旋着无数的红隼。麦收时节正是红隼的育儿时期。这只红隼悬停在空中，突然，当心，他在收割机的前方捕获了一个猎物。是什么呢？当然是红隼最爱的昆虫。红隼清楚，庞大的机器会让心惊胆战的昆虫四处乱蹦。一大群红隼从小镇方向飞了过来，盘旋在收割机的上空。看来除了提供住处，人类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片狩猎场。日出到日落，红隼父母一刻不停地觅食喂食。这条虫子对这个小家伙来说太大了。就在他努力吞咽时，姐妹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看来吃饭时他们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分享二字。这窝小红隼怎么样了？他在提防什么？原来是一只流浪猫。有时候猫能把红隼母子一起吞到肚子里。猫发现了洞里的小红隼，这下小家伙的麻烦大了。猫正在尝试抓住它。红隼往后退了退，执着的小猫换了个姿势，继续尝试抓住猎物。看来猫好像是放弃了，红隼蜷缩在最里面，猫根本碰不到它。鸟巢的构造救了小红隼一命。而杂货铺浴室窗户下的鸟巢安然无恙，没有野猫来打扰。所有小红隼都在一天天平安长大，18天后它们将拥有成年红隼的棕色羽毛。但这里也并非绝对安全。乌鸦来袭，鸟蛋和小红隼是他们的最爱。它冲鸟巢飞了过去，而且一共有2只。面对危险，幼雏们大声呼救。听到小红隼的叫喊，乌鸦有些犹豫，最终它飞走了。可能这些幼鸟太大了。那么红隼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坚持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小镇繁衍后代呢？从前红隼在野生环境繁衍后代，与之相比，这个小镇算是很安全了。红隼是较小的一类隼，因此捕食它们的动物不计其数。

0: 其中体格健硕体重是红隼五倍的蓝大隼是红隼的头号天敌。蓝大隼肌肉强健，能在空中瞬间加速捕获猎物，它们的主要猎物就是红隼这一类小型鸟。但蓝大隼的巢穴往往远离城镇，它们始终对人类有所忌惮。一项调查显示，包括蛇和狐狸在内，野外一共有25种捕食红隼的动物。与之相比，小镇上的敌人数量还不到野外的三分之一。可见相较于野外，小镇的生活很适合红隼的生活，不仅食物充足，而且更安全。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养蛇和表演是萨夫尔阿卜杜尔阿齐兹家族的主要营生，他游走在各地巡回表演，在谋生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蛇。这只眼镜王蛇就是今天的主角，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毒蛇之一，它的排毒量居首位，只需15分钟就会致人死亡。在野外，眼镜王蛇通常会避开人类，尽管如此，它仍然接近名单榜首。萨夫尔表演的重头戏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危险，他要亲吻眼镜王蛇的头。不少表演者在做这个表演时丧命，因为被眼镜王蛇咬到头部，必死无疑。亚洲生活着好几种眼镜王蛇。王蛇，毒物学博士布莱恩·弗赖伊想研究这几种蛇的毒液，萨夫尔给了他机会，让他收集毒液。
2: 对人类来说，眼镜王蛇毒液的致死剂量大约在30到50毫升之间，而我一次收集的毒液量，大概是致人死亡剂量的15到18倍，所以一定要小心它。
0: 地球上存在着许多种眼镜王蛇，通过研究这些蛇的毒液，你或许会对毒液的由来产生新的认识，还可能有助于开发新型医药化合物。不幸的是，眼镜王蛇正面临着威胁，在阿贡北热带雨林保护区，眼镜王蛇仍然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向导高里带布莱恩·弗赖伊去了解保护区研究所进行的工作，他们想让眼镜王蛇与人类和谐共处。他们给两条成年眼镜王蛇植入了无线电追踪器，以便了解他们在雨林中的活动情况。这种追踪器的重量只有25克，不会妨碍3米长的眼镜王蛇的活动。
2: 我来到阿贡贝雨林就是为了找它，它真漂亮，是造物主的杰作。我搞不清楚究竟是我对它更着迷，还是它对我更感兴趣。我们凝视对方，它追随着我的一举一动，反应真快。眼镜王蛇在这一带很常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常见。在这里，每隔一两天就会接到居民们要求驱蛇的电话，这是因为当地人尊敬甚至是崇拜眼镜王蛇，这也难怪，看它多有派头。
0: 果然，当天就有人打电话请专业人员赶走一条蛇，那条蛇令院子里的狗焦躁不安。
3: 他说蛇从那边的树林里过来，快接近住宅。

0: 来的时候，狗开始往外赶他，
1: 真是不怕死的狗。看到了，
0: 我抓到他了。好的，好的，
1: 拿袋子，拿袋子。哦，他可真大，捉住他了，很好，干得漂亮。
2: 被他咬上一口，几分钟就会死亡，因此当地人对眼镜王蛇敬畏有加。把蛇装进袋子是技术活，要又快又准。
1: 我现在非常精神，被他吓的。
2: 第二天，他们又接到了驱赶眼镜王蛇的任务，这一次没有那么惊险，他们可以近距离观察他。
0: 好的，好的，来吧，一条漂亮的雌蛇。
1: 你好，宝贝，她真是个美人啊。毒液的主要成分是神经毒素，他们捕食其他蛇类，他们并不想待在这里，因为他们根本无意与人纠缠，即使有机会，他们也不会主动去咬人。这就涉及到我们定义毒蛇致命性的另一个要素，即机会的大小。这些蛇即使有机会，也不会主动去咬人，他们只想不被打搅。
0: 他走了，
1: 他走了，动作真快
3: 哦。
1: 亚洲的人口非常多，蛇类也不少，这就大大增加了人和蛇发生冲突的机会。不幸的是，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2: 接下来，身怀摄影术的寻蛇大师纳塔纳莫里踏上了自己在乌干达的寻蛇之路。他今天能找到哪种罕见的生物呢？
4: 有蛇。千万小心，别大意。这条蛇不好逮，速度特别快。

哇哦！一条简氏曼巴蛇。好的，先把它放进包里，然后再让它上镜。它的小脸可真漂亮。不行，不能咬，心态要平和。要特别当心，它的毒液属于强效神经毒素。曼巴蛇属包括四种，简氏曼巴蛇就是其中之一。四种蛇全生活在非洲，它们是眼镜蛇科下面的一属，全都长着平滑的小毒牙，毒牙不太长，但足够注射效力极其猛烈、破坏极强的神经毒素，几小时内致人死地。这种蛇据说是世界上攻击最快速的蛇之一，黑曼巴保持着每小时23公里的世界纪录。我不知道这条蛇的速度有多快，但显然它不会对我的手指嘴下留情。来吧，我要把它翻转过来，放在这块小玻璃板上，但它太长了。这是一条简氏曼巴蛇，最长能长到2.6米，让人吃惊。这条长度至少得有1.8到2米。我打算用轻轻挤压的办法慢慢引导它，然后把它聚拢成一堆儿。一定要当心，因为它速度太快。没事儿，里面空间大着呢，肚子很漂亮。这个方案是把它的头卡在中间来控制住它，这样它就出不来了。好，非常好，基本可以了。

0: 他就像死了，但能清楚察觉到他的心跳。脉搏从这里一直向后延伸到那个位置。蛇的肺很长，他这样子真酷。我抓他的时候，他没这么冷静，现在完全变了。差不多了，叫醒他吧。他一直想走，放他回去吧。
1: 海洋中的变色生物到底有哪些呢？迎面而来的就是其中之一，身长不足11厘米的普氏乌贼。想要随意变换颜色，办法之一就要像它们一样拥有色素细胞，也就是色素体。变色本领在生活中非常适用，这只龙虾就被误导了，以为它在向反方向运动。效果还不错，入侵者狼狈逃窜了。即使在黑暗中，猎手也要十分谨慎。通常，海山会潜伏在洞穴里准备发动突然袭击，同时也会给自己留下退路。灰裸凶扇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十分活跃，高调且自信地离开藏身地。但是自信和好的伪装才是好猎手该有的样子。塔鱼潜伏在沙地中间，这种鱼把自己的颜色从棕色调整为绿色，直到与海床十分相似，然后才悄无声息地移动。随着身体的发育，它的眼睛和嘴会一起向身体的一侧移动，看起来十分奇怪。但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些会变色的家伙们在危机四伏的海洋中生存下来。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箱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了。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你。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辉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吃鸡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知道了。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寄金寄现。
12: 太容易信了吧？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手机支点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他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7: 上什么课呀？
9: 想你的每一刻，
1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8: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 辛苦的你们了。

0: 反正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博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8: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快去！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0: 没法，
11: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孩子他懂什么？我们做大人的应该尽早的把孩子后面的事情安排好。
1: 即便是我把他认回来了，您放心，我也不会阻止孩子跟您联络。
0: 毕竟是您养大的嘛。
2: 行了，你别说了。我们家是尊重孩子的意见的，他将来要干什么，要上什么学，
0: 狭隘的想法。哦 ，sorry。我并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毕竟您是个开面馆的嘛，眼界也就到这儿了。你知道吗？现在家里但凡有点条件的，都会把孩子拼命的往上拽，砸锅卖铁，他也得让孩子有个好前途，不是？
2: 行行，你别说了。

0: 回来会跟子秋商量的啊，就这么着吧。
1: 你这人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了呢？啊，你说你这么扣着孩子，他将来一点出息都没有，你的目的无非也就是想让他给你养老啊，不是？
0: 那你把他认回去，不就是让他给你续香火吗？
1: 不是，他是我儿子，我把他认回来，有错吗？
0: 我跟你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家产。
1: 将来都留给他，你这么扣着他，你这不是耽误他吗？我也是为他好啊。
0: 你为他好，你早干嘛来的？啊，你走走走走走走，
2: 不是，你等等，我明白了。
1: 你是嫌一百万少了是吗？你就是摆十个财神，你这小泡面馆，你多少年能挣到一百万呢？说吧，你到底想要多少？
0: 你别给我提钱，啊，挣一分钱的事我靠我自己挣的。
1: 我拿你一分钱，我都觉得恶心。走走走走走，出去！哎，出去！哎，你给我出去！哎哎哎哎！李海潮，
3: 什么意思你？我跟你说，你这么做对我们大家一点好处都没有。莫名其妙，你！哎，
4: 你谁呀？你怎么被海潮给赶出来了？
1: 我呀，我是贺子秋的爸爸。
3: 贺子秋的爸爸？
1: 对。
3: 我是他亲爸爸。哦，那请问您贵姓啊？
1: 我姓赵。我呸！臭
4: 不要脸的，什么狗东西啊！
3: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啊？
4: 我骂人？你算人吗？这满大街都是人，我怎么谁都不骂啊？你就是个狗东西！海潮，
1: 哎，
4: 跟他别客气，有没有开水？把那个泼出去！
1: 这都什么素质啊你们啊？
3: 莫名其妙你。
4: 谁莫名其妙啊？谁莫名其妙？你给我站住！你狗东西！

0: 怎么了？
1: 累死我了。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还没写完，补习班老师又布置一顿。
0: 嘿嘿，哎呀，你说要是发明一个能帮人写作业的机器就好了。
1: 想得倒挺美。
0: 林霄他们没送你花花呀？他们要高考了，在家学习呢。
1: 啊，学习就好，学习就好。我还以为因为这华光的事儿，你小哥不肯出门呢。
0: 怎么可能？而小哥说了，他已经没有再找过他了。而且哦，上次赵华光又去找我爸，我们小区那个钱婆婆直接就要拿水泼他呀，估计他以后都不敢来了。来，你让我陪你干嘛？
1: 哦，黄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把这周的课堂笔记给唐帆送过去，他下周又要请假，上周的课他就没补完呢。
0: 难怪转学又要留级的，就他这种请假法，你把他送到小学五年级他都跟不上呀。
1: 你还送他什么笔记？他看了也白看，看了也看不懂。看不看得懂我就不管了。黄老师布置的任务我得完成。走吧，人家下午赶飞机呢。
0: 我能说不吗？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乖乖乖，走了。

0: 有病吧？这么热的天，我们给他送东西，他还把我们关门口，一口水都不请我们喝。
1: 哼，意料之外啊，但也是情理之中。这个人有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太过分了，
1: 真太过分了。

0: 呀，好热呀！
1: 你别说话了。
0: 哎呀，别说话。
2: 麻烦你们跑一趟啊！我突然接到市井通知，我要去北京几天。
0: 我们等了你半小时。
2: 我刚在收拾行李呢。
0: 你收拾行李？
2: 嗯。

0: 你倒是让保安把我们放进去，我给你送进去也行啊。
1: 我不太想让别人知道我家住哪儿，不太安全，毕竟你们也知道我职业比较特殊。
2: 你有这样的顾虑呢我还是能理解的。哎呀，毕竟像你这么欠揍的人，很有可能你们家就被人家泼油漆。哎，公众人物不能发火的哟。
0: 笔记给我吧，我要赶飞机了。要什么笔记？要了笔记你也看不懂。
1: 倒数第一，唐老师加油哦！试镜千万不要倒数第一哦！加油加油！
0: 反正我又不想什么破笔记。

0: 活过来了。
1: 还能发火的样子特别帅。怎么办呀？我怎么跟黄老师交代？
2: 嗨，说不定我们就是随口一说。
1: 那最好是。
2: 你刚刚真的特别帅，让人家好有安全感哦。
0: 好说好说。哎呀，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待那儿就算了，主要是你还陪我罚站，我想跟我都生气。
2: 人家好幸福。
3: 走了走了走了。

0: 点多钟就关门了。
1: 小哥，哎，哥，你在家吗？我爸，
2: 你们在医院？谁生病了？客人食物中毒。食物中毒呢？
1: 人呢？现在在哪儿呢？好了吗？
2: 他确定是吃我们家的面，还是他有吃别的东西啊？
3: 你一口气问这么多问题，我回答你哪个？
2: 哎呀，你快说呀！
3: 我说什么呀？你做饭了吗？
2: 我在煮面。啊，我的面！哦，呀，冒出来了！
1: 爸，我们家是不是被打击报复了呀？
2: 咱后厨打扫得多干净啊，怎么这几天蟑螂也吃出来了，苍蝇也吃出来了啊？现在好了，还食物中毒了，现在到底算什么情况啊？
4: 上次吃出蟑螂的客人打了食品监督局的电话，已经被警告过了，这一次食物中毒的客人也举报了，现在勒令我们停业整顿。
2: 停业？这是要逼我们全家去死啊？
5: 哎呀，什么死呀活呀的，这是至于吗？多大点事儿，不就是停业一礼拜吗？正好趁这段时间做个大扫除，那厨房里那抽烟机啊，什么什么那个排风扇什么嘎啦嘎啦响的，早该换了啊。再说了，这些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儿吗？啊，你们就把心踏踏实实放在肚子里，你们都把心思花在学习上，知道吗？
4: 你爸，我们还是在店里装个监控吧，有什么事也说得清楚。
2: 嗯，
5: 啊，对对，监控得安，对，那得安。哎，我觉得你煮的面也没法吃了，那我做个简单的吧。陈牛帅，我记得这冰箱里还有仨洋葱。

0: 太晚了，是这个。
1: 这怎么什么都要管啊？
0: 我就管你，回家以后不许再问这件事情，听见没？
1: 为什么？
0: 你爸不是说了吗？这是大人的事情，你就好好学习。
1: 你们老是把我当小孩。
0: 你就是小孩。今年7月3号，我就18周岁了，成年人。
1: 哼，有什么了不起啊？哦，你18岁生日那天，指针啪一过，你就能够瞬间长大，瞬间肩负起生活的重担啊！厉害死你了！

0: 吃吗？
1: 不吃啊，全是你的口水。
0: 你干嘛不理我们呀？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要是我真能瞬间长大就好，爸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0: 我也是。
2: 我听说，人本身就一瞬间长大。
1: 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18岁生日那天，法律上承认你成年，但那不是真正的长大。真正的变成大人，是一瞬间的事情。
0: 哪一瞬间？
2: 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知道的一瞬间。你的内心改变了，你感受到了生活的重量。那一瞬间，你就一个人真的长大了。
0: 那一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
2: 下一秒，明天，后天，或者10年20年，一辈子。
0: 果然天蝎放屁不同凡响。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这怎么没点东西啊？喝什么？爸爸给你点。
1: 我们那晚停业了，是不是你找人搞的鬼？怎么会问我这个？不是我。哦，你找我就这事儿啊？
0: 孩子就是孩子呀，只能提出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算我求你了，行吗？我们斗不过你。子秋，你是我亲生儿子，我能害你吗？我爸每天早上3点半起床，去店里和面，炖牛肉排骨，炸花生、素豆。 从凌晨忙到早上7点，然后再回家给我们全家做早饭。我从小到大，不管他再忙，午饭晚饭也从来没让我们对付过。这个面馆是我们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你放过我们行吗？
1: 你既然知道李海潮他不容易，那你就更应该替他着想。你没赚过钱，你不知道钱这个东西它有多难赚。你马上要上大学了。

0: 你妹妹也快上大学了，这个费用无形中加大很多，你知道吗？一个普通家庭供一个孩子都很困难，他要供两个，你想把他累死啊？啊？
1: 我上大学可以自己兼职赚钱。
0: 你的意思就是，
1: 还是不跟我走是吧？
0: 我们走着瞧。子秋啊，你是我唯一的儿子，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放弃。爸爸给你时间，你再想一想。
1: 你还想干什么？

0: 结果关门了，还挺好，喝上了。
1: 来，你跟人回来找，赶紧陪我喝两杯。
0: 我跟同事换班了，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我看你这样一点也不着急啊。
1: 哎呀，好久没这么闲过，给自己放个假。
0: 不整改了。
1: 我找你说个事儿。哎呀，我有这想法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说咱们家这店，店面有点小，装修也太老了。我是这么打算的，把隔壁那店，就隔壁那个，盘过来，咱开间大的。你想啊，这物价越来越高，这几个孩子都面临着高考、上大学，这用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咱得想法多挣点钱，不是？
0: 可以啊，你隔壁那个门脸儿还可以。对，不展开了，咱们直接扩大规模，重新开张。
1: 对，你就开间大的。
0: 啊，
1: 什么那赵华光的那阴阳怪气的？哎呦，你那小面馆不挣钱，就他老跟孩子那唠叨唠叨，那影响孩子考试情绪。
0: 行，哎，你这钱啊肯定不够，我把我的存款啊全都拿出来。
1: 那打住。这家里用钱地方多了去了，你的存款留着，那是应急时候用的。钱的事儿我已经跟银行打听清楚了，可以用我父母那老房子做抵押贷款。
0: 这也是个办法。那这样，那子秋今后的生活费跟学费啊，全算我的。
1: 哎呦，你可得了吧，小警察能挣多少钱呢？真是，你能跟我这面馆老板比吗？是吧？我有钱，那你放心。
0: 行，好，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1: 行吧，这凌霄那份我出。
0: 这人真有意思，你。
1: 保温杯我都给你们灌好了，温水啊，记得喝。要不再检查一下吧，身份证、准考证、那笔尖儿，这个头都削好没有都？
2: 爸，你放心吧，昨天晚上你都已经帮我们检查好几遍了。
1: 啊，也是。哎呦，我还是送你们去吧。哎，
2: 李爸，你别去了，你去盯装修吧。今天不是要去吗？
1: 对啊，他去。
3: 我好了。林爸呢？
1: 他借车去了。哎呦，这么半天还不来呀？
3: 对了，哥，小哥，我送你们的逢考必过红内裤穿了吗？
1: 穿了。
3: 检查一下，我还没有。
2: 检查完了吗？
3: 可以。
2: 还有什么讲究？
3: 你们的考场是在二中，我去考察过了。你们看啊，这是南门，你们从南门进去的时候，一定要从左边的门进。

0: 考完试要从右边的门出来，左进右出，明白吗？还有，你看这个孔子像，进去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很虔诚的拜一拜，听说特别灵。
1: 知道了，啰里啰嗦，叨叨叨叨叨。
0: 你别不耐烦，我考考你。
1: 那考。
0: 拿到卷子要干什么？
1: 先写名字。
0: 然后呢？
1: 答题。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写完名字之后你要这样，亲一下，是吻过的意思。
1: 行了，都来了，快下楼，快下楼，
0: 走走走走走，边走边说，边走。
1: 爸，那我们先走了。
2: 对，爸，我先走了。
1: 稳住啊，正常发挥就行啊。
0: 好。哎，等一下，别开门。爸，9点钟的时候，今儿9点钟，给我妈烧个香，让她飘过去保佑他们。
1: 啊，好。还干嘛？
0: 及时到，开门，走。
1: 神神到。
3: 出发，
1: 别紧张。
2: 好嘞，哎，
1: 哎呦，逢考必过，逢考必过。

0: 你这是第几名啊？
1: 前五了。
2: 前五，
3: 那肯定是第一名了。
1: 对啊，我觉得肯定差不多了呀。
4: 你哥哥们考的怎么样？我小学都说不赢，我哥更没问题。那挺好。哎，那女明星是试镜成功了。
5: 海选2000人，她进了前五，下周就进总决赛了。
4: 才20%几率而已，就赔成这样。
5: 周大导演的戏，谁演谁红，2000进前五还不厉害啊？
4: 只有一个女主角。
0: 高三的学生已经考完试离校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放假，都给我收收心啊。唐灿回来上课了，怎么样？
1: 老师，我进前五了，下周开始去北京培训。
0: 不错不错，我们鼓励一下我们的女演员唐灿同学，大家鼓掌。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上次我们布置的作文《我值得学习的好朋友》，有三位同学写的特别好，齐明月、赵晴还有王雅杰。我们照例呢让他们读一下，大家好好学习。齐明月，你先来。
5: 老师，我嗓子有点疼。
0: 哦，好，那你给我，我来读。

0: 我值得学习的好朋友。遇到他的那天，我并没有觉得这一天与其他的任何一天有什么不同。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的路上，经过那天长满了蔓藤植物的绿墙，那天与其他的任何一天都不同，因为我被坏人欺负的时候，一个人为我挺身而出。
1: 今天生一天气了，不至于。怎么不至于？换你，你不生气啊？哎呀，
2: 我就是一个人为我挺身而出，大喊警察来了，别让他们跑了。
1: 两个坏蛋吓得溜之大叫。那我小哥呢？那我呢？就我哥一个人为你挺身而出，那我们俩呢？
3: 不，写作文嘛，我又不能写打架斗，就凌霄那段最好写。
1: 我一个人坐在秋千上，伤心的哭着，他的温暖。 就像温柔的溪流，涤荡着我的心灵，像阳光照耀着我。哦不，那一刻我觉得他在发光。
2: 夸张嘛，比喻嘛，作文惯用的修辞手法，你懂的。
1: 我不懂，反正对于你直接跳过我和我小哥学习我哥的做法，我非常不高兴。
2: 你是不是觉得我成绩不好，不值得你学习啊？没有没有没有。 我错了，我下次一定单独写你。
1: 真的，
2: 真的，只有你。
1: 那看你表现。
2: 哎，李尖尖，你等会儿听到你。

0: 小哥还有你哥，能不能这事儿就别提了？
1: 我才不会说呢，说了我小哥得气死。明明是他帮的你。
0: 好好好好好，我们去跟他们庆祝去。走。
2: 下次，只有我。
3: 好。来，庆祝我们家灿灿进入前五名。
4: 好。
3: 来，干杯。
4: 来。
3: 来。
5: 哎呀，太高兴了！
6: 妈，我这才进了前五，万一我要是选不上，
3: 不可能！其他四个女生，妈早就打听过了，有三个不如你漂亮，最漂亮那个呢，没演过戏，没经验。哎，就连人家选角的副导演都说，周导演最后肯定会选你。你说人家的眼光能出错吗？
4: 对呀，你从小演电影电视剧，肯定行。爸爸相信你。
5: 对呀，要有信心。
4: 相信你，
6: 我一定努力。
3: 好，来。哎呀，你说我做梦都没想到有今天哈。你看，你外公家穷，你爷爷家也穷，你爸跟我呢也没读过什么书，妈在超市当收银，你爸爸呢，出大车跑货运，这一出门啊就是好几天，妈总担心他出事儿。要不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剧组去你们班选小演员啊，我们怎么知道还有今天这样的出路啊？是不是？
4: 是啊，这叫逮竹粗好笋啊！还是你妈妈有能耐，生了你这个漂亮聪明的女儿。刚吃点，
3: 宝贝，以后啊，我跟你爸可就全指望你了，妈给你当经纪人，你爸呢？就在家把家照顾好，
4: 没问题。
3: 以后我们俩就天天围着你转。
6: 嗯，放心吧，爸妈。等以后我要成了大明星，你们就什么都不用干了，我雇两个保姆在家专门照顾你们，你们就等着享福吧。
4: 爸爸就等着享女儿的清福了。来来来，喝。
3: 好嘞。
4: 好。
7: 哎，你好，你们的金枪鲈鱼。
3: 哎，谢谢。往这儿，往这
7: 儿。来，谢谢。怎么样？您好，您点的清蒸鲈鱼，
8: 谢谢，
9: 谢谢，
7: 请慢用。
8: 这就是你们班，你说，
10: 没明显了，
8: 那怎么了？

0: 噎死我了！一直等到陶老师他们一家吃完饭走了，我才敢上厕所。
1: 我是觉得他假，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假，连自己爸妈是干什么的他都撒谎。
2: 他是觉得自己的父母很丢人吗？
0: 就是，有病吗？
3: 你们一直在隔壁偷听我们说话，你们都听到什么了？
1: 什么都没听到。
0: 没听到。
3: 我告诉你们，你们去学校乱说话、诋毁我也没有用的，没有人会相信你们的。
1: 怎么是乱说呢？说实话也不能叫诋毁，顶多就是嚼舌根嘛。嗯，撒谎还这么凶？
3: 谁撒谎了？我妈在家乐福工作，那不是世界五百强啊。我爸做运输的，那不是物流生意啊。那别人误会了，我有什么办法呀？
1: 也对哈。对啊，那没事了，我们走了。
3: 谁让你们走了？
1: 哎，你要干嘛呀，唐老师？灭口啊！
3: 反正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不许给我乱说，你们要乱说的话，你们就死定了。
1: 哎呦，我真的是忍不
0: 住。你以为这个是明星啊？是因为你睡这个破的事儿
1: 了。行了，
0: 我李姐姐真的是退出江湖很久了，是不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居然有人敢当面威胁我！我告诉你，别逼我动手。上次被我打的人，现在腿脚还不利索呢。你

0: 还是挺好的。
1: 哪儿啊？
0: 嗯。哎呦！哎呦呵！
1: 哎爸，咱那面馆装修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地方？要不我就和水泥。
0: 和水？你别和稀泥去就行。不用，你这毕了业，你好好玩去啊。哎，谢师宴是今儿晚上吧？
2: 啊，是。
0: 同学聚会呢？
2: 明天晚上。
0: 啊，得，爸再给你500块钱啊，好好去玩，好好吃啊，钱不够你再管我要。
1: 不用，我这钱够了。爸，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等我上了大学，我可以打工自己挣生活费。
0: 哎呀，这说的什么话呀？我是送你上大学的，也不是送你去打工的。钱的事儿你别想啊，咱家现在这面馆不同以往了，那可不是两三个人就随便张罗的小面馆，那是个大面馆。哎呦，我跟你说，钱这事儿哗哗就能来，你别操心。
3: 你既然知道李海潮他不容易，那你就更应该替他着想。你没赚过钱，你不知道钱这个东西它有多难赚。你马上要上大学了，哦，还有你妹妹，你妹妹也快上大学了，这个费用无形中加大很多，你知道吗？一个普通家庭供一个孩子都很困难，他要供两个，你想把他累死啊？啊？
0: 哟，都这点了，行行行，我得赶紧去，赶紧交代公司点事儿了，快！还有你想吃什么，你到超市你就去买去啊！
1: 哦，哦对了，爸，中午要不就我做饭吧，反正咖喱也挺简单的。
0: 行，那你自己做，也别烫着，
1: 放心吧。
0: 哎。最近赵华光没找过你吧？
1: 没有。
0: 啊，行，那我走了。
1: 好。

0: 好好写。中午吃咖喱，我要去超市买菜。你们想吃点什么？
1: 联邦原味薯片，还有脆皮雪糕，上面是巧克力那种，你懂的。
0: 嗯，西瓜，给钱。
1: 先点着。
0: 你记住了啊，这个月你已经欠我60块了。
1: 凑100给你。
0: 西瓜是水果，属于家庭正常开支。跑腿费。
1: 哎呀，你真抠！哎呦，来，给，找5块。
0: 你今天帮我垫上。
1: 我又给你垫，我都给你垫了20了。
0: 嗯，凑50给你。谢谢惠顾。嗯。
1: 哥，你高考完都不想出去玩的吗？
0: 不想。
1: 可是我想。
0: 你写完作业再去，你放假前不要考试吗？就你那成绩还。

0: 你不要再去了，中央美院，中央美院都不要你。我还有两年呢，而且我是美术特长生，300分就够了。这道题又做错了。
1: 跟你说了，不要打我脑袋，大伤了你去我呀。
0: 我去你。

0: 哎，快点！你外婆心梗，现在正抢救呢，我上楼拿点东西，咱马上去医院，快点！
1: 哥，你快去！
2: 哎，振天，伤重上了吗？我知道你没办法，老妈现在情况特别不好，医生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跟你嫂子在这儿呢，啊，不好，
1: 什么事到？
2: 没弄着票，得明天上午。
1: 啊，妈，这情况还能挺到明天吗？
2: 他也没办法呀。
1: 这女儿嫁得远，我对啥事都指望不上。老太太现在都这样了，还敢不回来？
2: 哎呀，你现在说这个有用吗？没用嘛。
3: 舅舅，舅妈，外婆怎么样了？
2: 还在抢救。
1: 老太太前几天就说胸口有点痛，我让她来医院检查一下，她舍不得钱不来呀。我们家也没人得过这种病啊，都不懂，看她能吃能喝还能骂人的，就都没当回事。谁知道吃早饭的时候还好好的，刚吃完人就不行了。
0: 嫂子，您先别着急，谁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儿。那个陈婷已经在路上了吧？
2: 没买上票，得明天上午。
4: 啊，那行吧，我知道了，那我挂了。
2: 怎么说？
4: 哥今天不回家了，老太太那边都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了，医生说得让家属留下来。哦，林爸也不回来了。说万一有个什么事儿，他可以帮吗？
3: 怎么这么严重啊？上次过来骂凌霄的时候，不还挺有劲儿吗？
5: 哎呀，才60多岁。哎，得了，别想了，咱吃饭啊。那子秋中午做的咖喱饭怎么没动呢？还我热着去。
6: 行，爸，我来吧。我来，我去。
5: 你帮
6: 我
5: 忙啊！
6: 啊，行。
4: 哎。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在中等监护室，医生说不乐观。我和爸还有舅舅在，舅妈去火车站接表姐了，她跟学校请假赶过来。暂时就是这样。爸，你别哭了，别哭了，舅舅回来再说。

0: 你怎么还没到啊？不是8点的飞机吗？现在都快1点了，你催催他快点儿。
1: 我打过电话了，一直关机没接。你奶奶还撑得住吗？
0: 就一口气撑着了。

0: 喂，
1: 哥哥，
0: 怎么了？
2: 喂，是凌霄吗？我是小橙子的叔叔啊。是这样的，你要有一点心理准备。我大哥送我嫂子去机场的路上出车祸了，现在人还在医院里，情况不太好啊。

0: 哎妈，完了，那个给我找那个蛋黄解毒片，完了口上饭。
1: 哎妈，你眼睛怎么了？
0: 啊？
1: 哎呀，跳了一上午了，闹心死。
0: 贴这玩意儿也没用。

0: 说爸，你这可得好好注意身体，
1: 不能一遇到什么事儿多就着急上火。尤其我这马上上大学去了，不能在您身边，您可得健健康康的，不然我就担心呢。
2: 这点就随我，瞎操心。把你们送。

0: 了我才省心呢。
1: 能有什么事儿？等咱这面馆以后做大了，这可不能比现在更忙。
2: 那我就多雇俩人。
1: 哎呀，然后又坐在店里，我什么都不干，我嗑瓜子，打麻将，享清福。
2: 啊，你就糊弄我。哟，李玲吧？
3: 哎，和平，那边怎么样了？

0: 哟，10点半了，你们还有课呢，你睡吧你们。
1: 林奈，
2: 这孩子吓我一跳。
1: 我哥呢？
2: 啊，跟着他们回乡下去了。
1: 啊？
2: 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啊？不行。给我倒杯水吧。
1: 哦，
0: 走走走吧。
2: 哎，
0: 怎么样？餐厅那边什么情况？
2: 哎呀，哎，她老公啊，当场死亡，陈婷啊，伤得很重，抢救啊。他们婆家人啊，让这边的亲属赶紧办签证过去。我下午就拉着凌霄和他大舅啊去办签证去了。这加急也得几天下来啊，正好趁这几天时间啊，把老太太的丧事给办了。哎呀，他们老家规矩还特别的多。
0: 哎，这么多事儿，凌霄能撑得住吗？
2: 那孩子都那么大了，撑得住，撑不住。都得撑着，
1: 怎么会这样呢？
2: 哎呀，着急，这可。

0: 这是我自己家配的啊，有那个金银花、鱼肝子、杭白菊、茉莉，再加上呢我女儿给我买的那个西湖龙井。你最近那个眼睛都熬红了，喝上几天准好。
1: 谢谢啊，哎，真是我这几天特难受，溃疡也一直没好，这小金给我熬的绿豆汤我都喝不下。
2: 吃水果。
3: 对，哎，
2: 吃水果。
0: 好，子秋啊，哎，吃泡一杯给你吧。
1: 好。真是谢谢啊，麻烦您们还特意跑一趟，家里啊没大事儿。
0: 嗨，我们是做居委会工作的，将爱落实到每家每户那是应该的。
4: 哎呀，你说这是做的什么孽呀？这陈老太太吧，说起来年龄也不算大，但总算是个老人了。你说陈婷这年纪轻轻的，哎呀，女儿还那么小，要是真挺不过去啊，怪可惜的。
0: 不过这也没办法呀。

0: 黄泉路上无老少，这人什么时候死啊？还真是命。
1: 就是我们家凌霄啊，遭罪了。
2: 是。
0: 哎，对了，那孩子过去了吗？
1: 啊，去了。昨天跟他舅舅从他姥姥家直接就过去了。
2: 哎，你说这么多年吧，陈婷也没管过他，但是遇到事儿了，这亲妈就是亲妈，该看还得看。还有子秋那个妈，以后要是碰到事儿了，准来找。
1: 喝茶，
3: 喝茶。

0: 哎，你们怎么样？差不多吧，反正目标是武汉大学。但要还是去年那分数线，我估计就悬了，考虑别的大学。哦，你呢？
1: 我不让你，
0: 还没问营销呢。
1: 是，
0: 反正你们哥俩只要在一个城市就行。
1: 哎，你说如果我？
0: 出国留学，读英语科怎么样？我双手双脚赞成啊！
1: 要是搁你的话，你去吗？
0: 要是换成我，我就去。干嘛便宜他呀？这我爸妈养我多不容易，可有人掏钱了，我爸妈就不用掏钱了。钱可以留下来改善生活。啊，至于我嘛，身在曹营心在汉，哥们儿翅膀硬了，飞回来。
1: 哼，有道理。
0: 我爸呀，有一句人生岛屿就是人呐，不要跟钱过不去。你考虑一下，真的。
1: 你现在就是觉得人生特别险恶。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当你觉得事情会变坏，它就一定会变坏。
0: 你啊，就是受营销他们家的事儿影响，他们家那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的。
1: 我觉得你才是极少数的，就是从小活得太顺了。 觉得什么事情嘛，都看得特别阳光。没有办法了，天之骄子。行了，骄子，继续打吧。
2: 伯母，
3: 敏捷，
2: 秦奶奶，敏捷，谢谢，凌霄。 你妈妈还在重症监护室，还没有脱离危险。你要坚强，你要相信她一定会醒过来的。儿子的后事已经办好了，我要回马兰去了。橙子的爷爷身体不好，行动不方便，我要回去照顾他。小橙子就要放假了。
3: 也不打算送他回学校了，我要把他带回去照顾他。
4: 我不要去马来，我要跟哥哥在一起。
5: 橙子，听叔叔说啊，你在这里没人照顾你的。
6: 我不管，我不理他哥哥，我要跟哥哥一起等妈妈醒过来。
5: 听话，橙子。
4: 对不起，挂了电话。
5: 喂，橙子，别任性啊，松手，松手。
6: 就让他待在这儿吧，等我妈醒来，应该第一眼见到他。
7: 你别这样，打起精神来。
6: 嗯，自从老太太出事，我都十几天没见到我哥了，而且我昨天给他打电话，他还没有接。他现在得多难受啊，真让人心疼。

0: 喂，
1: 明月啊，在哪儿呢？
2: 你进来怎么也不敲门啊？
3: 对不起，老师，他是我哥。
1: 你这怎么摔的？
3: 就在楼梯的时候，有人推了他一下。
4: 对，也不知道是谁推我的，就课间人那么多，就在咱们教学楼三楼这么高的楼梯，就直接滚下来了。嗯。
2: 哎，别动！
1: 老师，你轻点！
2: 摔这么严重，得消毒消干净，否则会留疤的啊！
3: 我疼！
1: 我去打个电话。是不是你？
5: 又怎么了？
1: 雨洁人从楼梯上被人推下来。是不是你？
5: 哎，你这孩子是没有毛病啊！你，那以后你妹妹磕磕碰碰的，三灾五难，全是我找的人做的呗？啊，这行了吧？这两天可要出成绩了啊！你考的班怎么样？
3: 我没事，我可以自己走的，小哥。
1: 哎，你别乱动，小心伤口裂开了。怎么了？
3: 想哥哥。
4: 我以为分开很容易呢，这十几天没见到哥，我就浑身没有力气。
3: 你说到时候你们都去北京上大学了，我们好几个月都见不到了，我得想死你们。
1: 没事啊，过段时间就习惯了。再说了，咱们可以每天打电话。
3: 真的每天打？
1: 真的，不管我在哪儿，每天都给你打电话。
3: 那我不行。
4: 人家说了，这男孩子上了大学就天天跟着女孩屁股后边转，
3: 谈了恋爱就不是你们喽。
1: 怎么可能啊？那谁说的？
4: 哼，年轻人，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行，咱们走着瞧。哎，什么情况？阿姨，
2: 今天子秋，快！那个是三院的救护车，车上拉的是你爸。
1: 啊，我爸怎么了？
2: 他晕倒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躺下了，赶紧的呀！
3: 会不会是脑梗啊？
1: 没事，
2: 不知道。
1: 我赶紧带你去医院。
2: 去！
1: 快去！
6: 爸，司机你们小声一点。
2: 爸！
1: 我爸怎么了？
7: 您的爸爸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疲劳过度，没有休息好，还有点营养不良。
3: 爸，那他怎么不醒啊？
7: 缺觉，让你爸好好睡吧。滴完这两瓶就可以回家了。医生开了点治溃疡的药，你们一会儿去药房拿一下，得让你爸好好吃饭呀。
1: 好，谢谢护士。
7: 不客气。

0: 我松手。哎呀，你我自己走，我没摊。
1: 那你走不稳。
0: 怎么走？你看仨人没法进了，你这换鞋呢？这是。
2: 哎，我来，我来。
3: 哎，大哥，我这半天没看见您，你怎么就进医院了呀？

0: 个好学校。
1: 你行了，你别操这心了，你赶紧休息吧。医生说了，那个睡眠少，那个血管就脆，赶紧休息啊。
2: 行行，我眯一会儿去。
1: 姐姐，好好照顾你爸，我就赶紧上班去了。
3: 你慢着点。啊。
4: 哎，你把鞋放那，我来给你穿。慢点，慢点，坐。来，我小心伸直。
2: 子秋，你怎么坐这儿了？
4: 我就是想多看看你。
2: 哎呦，我没事儿。哎呦，行了，我起来给你们做饭去。
4: 你们再休息会儿，
5: 绵羊飞走了。

0: 不好意思啊，装修呢。
1: 这不刚考完吗？高考成绩。
2: 我不是为了子秋来的，也不是特意来还钱的，我是为了赵华光的事儿来的。
1: 他找你了？
2: 他找我以前的同事，四处打听我，比跟着我强。
1: 我不是这意思啊。
2: 我就直说了啊，赵华光这个人的确是个王八蛋，但我也打听过了，他现在钱不少，老婆生不出来，就他那德行，我有家庭了，我老公不知道我以前有个儿子，他对我的人生来说是负担。
1: 站住！
3: 这状况我能离开吗？我没选择呀，对吗？
4: 哦，谢天谢地啊，终于脱离危险了。这两天怎么了？全家都跟医院杠上了。
5: 男主已经讲过，病人全身多处骨折、软组织的损伤，这都可以很快的愈合。但最严重的就是他脊神经损伤引起的下肢瘫痪，手术是非常成功的，但你们家人必须做好长期奋战的准备，因为术后理疗呢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3: 您的意思是说，你妈妈这事儿你什么想法？
1: 没什么想法。
3: 有他哪有你呀、啊？
1: 云霄，
3: 你不会真的不管他吧？
1: 那你管不管？
3: 我怎么管？我已经在单位上请了一个月的假了。
0: 爹，那是咱这样家庭，他能承受得了的吗？啊，那费用砸锅卖铁，咱也付不起啊。
3: 哎，你怎么变得那么快？前两天你这还咬牙切齿说我要请律师，我要打官司，你这说变就变啊你！
0: 傻子！
3: 哎呀，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啊！
6: 是
3: 咱这几个孩子，我仁义啊！
0: 当然了，我跟你说，咱们得跳出这固定的思维，咱得往长远了看，啊？
3: 对，有道理，
0: 是吧？怎么着？
7: 玩疯了，到什么医院去了？
1: 哦。
7: 你赶紧洗洗洗洗吃饭
1: 啊！行。你瞧这一身汗。你说。

0: 反正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0: 5007。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
2: 疯狂刨土，完全没注意到自己的孩子，他到底在找什么东西？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3: 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生态宝库，也是狐猴的大本营。崎岖不平的一系列山脉沿着岛屿的走向将其一分为二，在岛屿站起来，以白皙的腹部迎接第一道阳光。像其他狐猴一样，环尾狐猴的新陈代谢很慢，这是适应食物匮乏风，多为花岗岩，食物很匮乏。在干旱季节，这些植物是狐猴的一个重要水源。在这里生存仅能糊口，它们无论在地面还是在树上都舒服自在，比马达加斯加的大多数狐猴更有适应力。
4: 就连壁虎都要赶来享受这一美味。五十克，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天然栖息地拍摄到比尾树鸲。比尾树鸲是一位忠实的顾客，每天晚上它都会被成型，继而结出果实之前，花蕾每天都会分泌出花蜜，这一过程会持续3个月。哺乳动物的皮毛会沾上花粉，并将花粉从一棵树传播到另一棵树上，增加或减少神经讯息的传播。饮酒后的几分钟内，人就会感觉到酒精造成的醉酒状态。喝多少才算是喝醉呢？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又被称为宿醉。
5: 是我。
6: 喂，他们是谁？
5: 不知道，他们在拍我们。

0: 光。远道而来的诗怡刚刚洄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鸬鹚是本地的灵鸟，对季节变换一向适应，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1: 你就在那个草甸的内侧，你看看，
2: 刚开始这个边路，现在如果摸过来，这边在这儿，
3: 应该往前滩那边走。
2: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前滩那边。我试了一下，可以在这儿。
1: 在这儿，你看看，它能走。
2: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
4: 是的。
0: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5: 哎呀妈，进去又刮破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太快了。
0: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5: 那边在这边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笔槽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县南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就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0: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潮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他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
1: 打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鸭子一样，过来就是他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就是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回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是要正常一月才早上天就黑了。
0: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驼
2: 手，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3: 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他就在随着涨潮哦，往外边走了。
2: 他走不远，他走不远。
3: 嗯，他不能带些水带，就是弄不好，今年就是冬天找地方养屋了。
1: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可能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
3: 不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

0: 走呀！
1: 老的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财畜。
2: 来，一二，走走。
0: 鹦鹉自己事儿，他在家看着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吗？啊，过这股就好了啊，冻了个冰两层。两层的网要刮上就来吧，来吧，来吧！
1: 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0: 哎呀，来了！听命令，把这俩人给他干！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到日子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
6: 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
7: 就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8: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
10: 分支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
12: 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9: 那天第二现场我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12: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9: 你的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
12: 半决赛，然后孩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9: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12: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
9: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
12: 的力量。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汽油赛一踢的时候，
9: 这就是开幕式的
12: 开幕式
9: 是吧？
12: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9: 嗯，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啊。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12: 烧烤加进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良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餐厅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良宁优品。

0: 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啊，还有这个
0: 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啊，我们全是
1: 一份力，
0: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啊。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烧，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就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

0: 实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谋划全市城市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参加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1: 刘克武在讲话中指出，城市是现代化在建设美丽生态家园上展现新作为，要聚焦安全韧性，全面提升各类基础设施。

0: 准建成21栋温室大棚、40亩朗棚，依托区位优势，科学布局种植产业，摒弃传统农耕模式，推行生态标准化种植。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属地政府部门的精准赋能。
1: 头台镇政府精准施策，靠前服务，实打实开展帮扶工作，一方面统筹整合扶贫及乡村振兴专项资金以及集体入股形式注入企业，有效补充大棚建设和运营流动资金，切实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同时进行年度固定分红机制，分红收益全部用于壮大村经济、村集体经济，精准帮扶脱贫户、监测户，稳定增收。另一方面，镇政府全程代办惠农补贴、项目申报、手续审批等各项事项，跟踪落实各项帮扶政策落地见效，主动协调土地连片流转，为企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保驾护航。
0: 小小果蔬托起了群众稳稳的幸福，设施农业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绘就着产业兴旺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2: 1948年9月12号，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南下北宁县，发起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10月9号，锦州外围战打响，战至13号，我军已经控制了锦州外围有利地带，锦州城区已处于攻锦部队看制之下。国民党军为解锦州之围，以5个军10万兵力组成的西进兵团企图经黑山、大虎山增援锦州。15号，东北野战军经过31小时攻克锦州之后，迅速做出围歼西进兵团的战略部署。一场关系辽沈战役胜利进程的决定性战役在辽西地区展开。
3: 10月23日至25日，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在黑山、大虎山一线浴血奋战，击退了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多次的集团冲击，始终牢牢坚守着阵地，迟滞了西进兵团的进攻和撤退行动，取得了黑山阻击战的胜利，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回师拒歼廖耀湘兵团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见连日攻击黑山、大虎山的计划失败，而东北野战军主力正回师向黑山、大虎山附近地区急进，意识到控制黑山、大虎山之间通道已非易事。这时又得知辽阳、鞍山的国民党军第52军两个师已于24日占领营口，后续部队控制了鞍山、辽阳，打通了沈阳至营口的通道。廖耀湘遂决定放弃沿北宁县正面进攻的计划，改由大虎山以东地区经台安渡辽河向营口撤退。10月25日拂晓前，正向营口撤退的国民党军西进兵团第49军和新6军骑兵部队等部进至台安西北魏家窝棚、6间房等地时，遭到奉命由盘山北进的东北野战军独立第2师和由锦州赶来的第8纵队第23师的突然截击。双方遭遇后展开激战，国民党军摸不清底细，在慌乱中仓促应战，我军阻截部队则扭住不放，猛冲猛打，大胆冲入国民党军攻击部队中，实施猛烈穿插分割。战斗从凌晨打到黄昏，国民党军第49军的前卫团大部被歼。期间，辽南独立2师先后在盘山以北地区和魏家窝棚附近与国民党新6军骑兵侦察连和第49军105师遭遇，迅速将其歼灭。至此，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南逃营口的去路已被截断。围歼国民党西进兵团的前哨战斗就这样由第8纵队和独立2师首先打响了。26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围歼战，在第6纵队截断廖耀湘兵团东退之路的同时，第3纵队出其不意，在胡家窝棚首先摧毁了国民党军西进兵团指挥部，造成兵团指挥失灵，全线混乱。26日夜，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已经溃不成军，处在被分割围歼之中。廖耀湘虽一再改变撤退方向，但已无法逃脱东北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东北野战军在黑山以东、大虎山以北、绕阳河以西、无粮店以南、魏家窝棚以北、 纵横120公里的地域。

0: 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展开了大规模围歼战。战至28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共歼敌10万余人，兵团司令廖耀湘及军长李涛、向凤武、郑廷吉等29名高级将领被俘，辽西围歼战胜利结束。这一胜利对于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取得辽沈战役的决战决胜具有决定性意义。
1: 7月3号，全市首家24小时无人值守户外劳动者驿站在临河区启用，全新智能公益驿站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交警、出租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打造全天候休憩空间。
2: 临河区风华社区爱心驿站自2016年运营以来，持续提供饮水、纳凉、取暖等基础服务，针对户外从业者夜间无休息点、雨雪天无处躲避、供给不便等痛点，社区完成全面提升改造，建成锦城首个24小时智能驿站。驿站采用人脸识别门禁，全年无休自助开放，兼顾便捷与安全。站内所有服务免费，配备座椅、冷暖设备、微波炉、充电设备、应急物资，可满足歇脚避雨、加热餐食、手机充电等多元需求，实现劳动者随来随用。
3: 目前驿站已完成标准化配套建设，实现全天候开放，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提供休息饮水、临时补给等基础便民服务，切实为一线从业者解决户外就业的各类难题。下一步呢，区委社会工作部将以驿站投用为契机，持续深耕新就业群体服务工作，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
2: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为驿站揭牌，现场表彰优秀零封骑士，点赞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守护辖区平安的积极行动，社区同步送上暖心礼品，传递基层关怀。
4: 现在这个骑手驿站的建立对于我们骑手来说真是非常的好，现在夏天尤其最近暑期将近，高温也来了，对于我们骑手来说，驿站不仅是一个可以休息乘凉的地方，更是在我们对抗恶劣天气的避风港。它现在驿站的建立真正让我们感受到了有家的归属感。
2: 一间驿站，一盏长明灯。风华社区24小时智能驿站的落地是聚焦民生、关爱新就业群体的务实举措。紫荆街道风华社区将持续优化驿站服务内容，坚守公益服务初心，以不间断的贴心服务用心守护每一位日夜奔波建设城市的奋斗者。
5: 无需复杂 K 线操盘也能紧盯行情涨跌，不用走进证券大厅亦可玩转九市交易。近日，临河区文旅业态再添新亮点，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亮相临河夜市，把股市趣味玩法搬进市井烟火，以新潮沉浸式互动新模式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夜经济活力。
6: 提到逛夜市，撸串配啤酒可以说是大部分人的标配了，但您见过像炒股操盘一样买啤酒吗？咱们临河夜市上新了辽西首家趣味啤酒交易所，直接把股市互动的玩法搬进了夜市烟火气里。今天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沉浸式体验这款新潮的购酒模式，解锁夜市全新打开的方式吧。
0: 走进临河夜市，一处红绿数字跳动的特色摊位格外吸睛，这就是全新亮相的啤酒交易所。和普通啤酒售卖机截然不同，这里没有固定售价，全程模拟股市交易模式，互动感、氛围感拉满，为市民带来耳目一新的消费体验。
6: 我看咱们这个大屏幕上啊，有红色和蓝色的这个涨幅，那它们是根据什么来变化的呢？
7: 咱们可以看到大屏幕上显示的是它的价格和成交量，如果购买的人数变多，客流量变大，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如果客流量减少的话，它的价格就会下降。这个趣味性特别的强，
0: 市民看准实时行情选择口味便可扫码操作，便捷购酒取酒。新潮的操盘式购酒体验让夜间消费趣味十足。此次啤酒交易所的落地是临河区升级夜市文旅业态的创新探索，项目以沉浸式差异化的潮流消费场景贴合年轻群体消费喜好，不仅提升了临河夜市的吸引力和人气，更为本地夜经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持续擦亮锦州夜市文旅消费特色名片。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

0: 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医药产业是民生健康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立足本土，深耕主业，依托成熟的生产体系，筑牢产能基础。通过持续的科研升级，积蓄创新动能，以生产研发双向提质增效，助力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九泰药业口服固体制剂车间，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从原料投料、压片成型到质量检测，对乙酰氨基酚片、去痛片等当家产品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发往全国各地。作为锦州医药行业老牌企业，九泰药业整合自身及集团多家公司研发资源，大幅提升整体科研承载能力，全新升级的研发中心、理化实验室、液相室、气相室等功能分区规范完备，为企业技术革新与产品迭代筑牢坚实基础。
2: 目前我们围绕重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现有产品工艺优化、新剂型研发三个方向集中攻关，能够同时开展多组平行实验、稳定性实验和质量研究，有效缩短新产品研发周期，提升产品合格率。依托升级后的研发平台，我们每年可落地多项工艺改良项目和新品储备项目，持续丰富产品矩阵，真正以技术创新带动企业提质增效。
1: 科技创新是医药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2025年9月，随着药品追溯码三级码升级的全面落地，九泰药业在数字化赛道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如今每一盒出厂的药品都拥有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实现了全链条的数字化保价护航。同时，企业持续深挖产品潜力，优化生产工艺，不断夯实其在解热镇痛、妇科、消化系统等药品领域市场优势。
2: 未来企业将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持续优化生产模式，推动产业整体提质增效，在研发创新方面不断加大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持续丰富产品布局，进一步夯实市场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深化产学研融合，致力突破医药研发关键技术，以科技创新赋能新产品迭代升级，全力助力锦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聚力发展。
0: 清晨，辽东湾薄雾笼罩，朝阳将金色光芒洒在盘锦港码头上，满载百余吨段烧美的宝红八轮缓缓驶向韩国。这是盘锦港扩能升级后的寻常一幕，更是盘锦市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3: 近日，经辽宁省政府批准，盘锦港

0: 30万吨级原油码头及201号、202号泊位三个新建涉外泊位正式启用。截至目前，盘锦港对外开放泊位达22个，10万吨级深水航道与30万吨级原油码头带动港口通过能力达9000万吨。30万吨级原油码头作为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的重要配套工程，将为锦业稳定运营畅通物流通道，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港口能级跃升直接提升通关效率，盘锦港建立初筛鉴定室后，海关就近开展有害生物鉴定，检测效率大幅提升，已斩获有害生物7948种次，其中小花锦葵为全国海关首次斩获，每批次粮食通关时间压缩48小时以上。今年以来，盘锦港成功开展外贸保税氧化铝、锰煤下水等新业务，外贸重晶石实现零的突破，蒙古国煤炭出海新通道正式开通，港口货种体系不断丰富，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增强。保税业务团队仅用16天完成从商务谈判到业务落地的全流程，创下对接新速度。一批新能源作业装备投入使用，港区绿色转型稳步推进。从转运外港到直航出海，盘锦港扩能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盘锦市全力推动盘锦港总体规划获批实施，完成201号7万吨级粮食泊位升级改造，推进15万吨级航道工程立项，力争复盘铁路纳入国家规划，持续增强港口综合承载力，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拓展开放合作空间，奋力谱写向海图强新篇章。
1: 2025年9月，葫芦岛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以87.05分通过省级安全风险评估复核，成功获评地级较低安全风险化工园区。此次评级实现园区安全治理历史性突破，真正做到安全保障与产业发展同频共进。
2: 走进园区内，辽宁先达农业科学有限公司生产线有序运转，智能监测大屏实时推送设备运行数据，一体化风险防控终端布设至厂区各个角落，园区彻底告别人工巡查、纸质审批的传统管理模式，企业特殊作业流程、重大危险源动态变化等关键安全信息全部纳入数字化平台，全天候动态监管。
3: 依托园区智慧防控平台，我们可以完成线上的作业申请，还有智能审核作业全过程呢，视频留样，数据可溯，出现异常系统会自动预警，隐患整改也可以在线上闭环处置，全程有据可查。
2: 数字化监管模式有效减轻一线安全管理人员工作负担，为企业平稳安全生产筑牢坚实保障。科技赋能为园区安全防控插上智慧翅膀，推动安全管理由传统人防向现代化技防转型。园区积极争取专项资金，落地2025年度重大安全风险防控项目，项目总投资16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75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850万元，整套智能防控系统现已建成并全面投入使用。
4: 一体化重大风险防控平台，整合安全基础信息、重大危险源管控、双重预防机制、特殊作业监管、应急处置、封闭化管理6大功能，实现园区全域覆盖。平台彻底改变人工巡查、受整改的传统治理模式，推动安全管理同事后处置转向智能预判、主动防控，真正做到风险可视、隐患可查、事故可防，园区智能化安全监管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
2: 作为辽宁5.1线沿海经济带重要节点，葫芦岛经开区化工园区2021年获批全省首批省级化工园区。园区划分综合产业园、新材料、白马、新厂4大功能片区，集聚化工及危化企业38家，其中危化品生产企业16家，普通化工企业22家，重点培育绿色农化、高端精细化学品、化工新材料3大主导产业。安全是化工产业行稳致远的生命线。2022至2023年，园区连续获评安全风险C级，为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园区量身定制一元一策专项提升方案。

0: 开展为期两年的安全整治攻坚行动，围绕硬件设施改造、管理制度完善、从业人员培训、监管体系升级四大维度，全面查漏补缺，提质增效。经过系统性整治提升，园区于2025年9月通过省级复核，成功获评D级较低安全风险化工园区。持续稳固的安全底线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足动能。D级较低安全风险园区这块金字招牌更夯实产业发展底气。园区将持续深化科技赋能，迭代升级智慧防控平台，持续推进安全管理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全力打造管理规范、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工园区，以稳固可靠的安全屏障护航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记者走进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镇五彩农庄育苗基地，只见大棚内绿意盎然，工人们正忙着浇水、装盘、管护，一派繁忙景象，处处涌动着乡村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
2: 整齐排列的育苗盘里，西红柿、水稻、尖椒等各类幼苗郁郁葱葱，挺拔健壮，种苗根系发达，茎干粗实，满眼生机。五彩农庄育苗基地占地面积达11000平方米，配套设施完善，全程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的培育模式，可培育百余种蔬菜，充分满足周边农户的多样化种植用苗需求。
3: 所以说我们从小让这个苗在最好的那个草炭土，用最有机的草炭土和有机质，我们这样是给它做了，我们的工厂化育苗就是让它控制它上面生长，然后让它根系发达，再到那个地里它就直接生长，然后就是缩减很多的时间，因为老百姓种到地里的时候，我们都在我们的工厂化里给它育苗了，它的生长期假如说是120天，但是我们会提早一个多月，这有的时候都将近2个月，然后确保农民卖个好价，然后增产增收。
2: 凭借过硬的种苗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基地订单逐年递增。基地采取订单加零售的灵活经营模式，种苗单价在0.6元至1元之间。与此同时，育苗产业的稳步发展也有力盘活了本地劳动力资源，吸纳周边村屯剩余劳动力就业，用工高峰期可达40至50人，常年固定用工20人。薪资待遇稳定，切实让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一棚新绿映出丰收希望，科技苗绘致富路。五彩农庄正以特色育苗产业绘就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1: 朝阳市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开展形式丰富的系列活动，以技艺展演、互动体验、公益培训、夜间观影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本土非遗风采，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
4: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端午葫芦制作、红土泥塑、传统拓印等11项特色非遗项目集中展示，市民驻足观赏传统技艺，并亲手体验非遗制作，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韵味。80名学生带来了大型霸王鞭集体展演，铿锵节奏，灵动舞姿，尽显民俗魅力，生动展现出传统民俗文化的鲜活生命力。
5: 我和同学们特别自豪开心，非遗有趣又珍贵，在练习的过程中我读懂了老技艺的魅力，我愿意当好小小传承人，把霸王鞭这项非遗项目永远的传递下去。
6: 在接下来的这个生活中呢，我会更努力的去传承这种传统技艺，然后努力的去收徒传艺，让非遗文化呢走进大众的生活。那作为朝阳人呢，我也有这份使命和担当去讲好朝阳的非遗故事，让我们关东文化能够代代相传。
4: 夜幕降临，跟着电影赏非遗，露天观影活动温情开启。影片结合非遗科普内容，为市民带来耳目一新的文化体验。
7: 非遗承载着千年的文脉，德润人心，文化天下。我们让非遗贴近日常，浸润我们的生活，让古老的非遗持续焕发新生，守护好民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夏日时节，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大地里

0: 蒜香四溢，独头蒜迎来了收获期。剪蒜、装袋、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工人们忙碌的身影。
1: 近年来，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本地自然资源优势，积极推动独头蒜等特色农产品的规模化种植，不断提升品质效益。塔山屯镇的独头蒜蒜香浓郁，质地紧实，备受市场青睐，每年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收购。
2: 我是来自云南的客商，经朋友介绍，就是塔山这边的独头蒜个大，皮毛又好，今年头一年来收，这边的蒜品质确实不错，改年还要来。
1: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展，塔山屯镇已形成集种植、采收、晾晒、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实现了种植有方向、产后有销路、增收有保障。
3: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塔山屯镇独头蒜收获的季节，为了方便广大农户把这个独头蒜卖出去，我们从四川、云南、河南等地联系了不少客商来我们这收购。我们塔山屯镇的独头蒜个头大，颜色特别漂亮。
1: 产业兴旺，带动百姓增收致富。在塔山屯镇，大蒜产业不仅让蒜农们鼓起了腰包，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4: 4点搁家出来的，然后4:50左右到这儿的，然后到现在为止，捡了150多斤的，估摸一天能搅400多斤，挣个240-250块钱吧。
1: 据了解，塔山屯镇是绥中县独头蒜种植主产区，种植独头蒜已有10余年历史，小小蒜头已成为该镇富民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夯实了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
5: 今年全镇大蒜种植面积10000余亩，每亩产量可达1吨左右，如今已成我镇特色产业支柱，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致富道路。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一张抵押凭证盘活农业重资产，辽宁率先落地农村金融创新改革成果，破解农业设施资产确权难、抵押难痛点。
1: 丹东市坚持新冠壁垒旧账，以盘活闲置资产，攻坚烂尾项目，释放存量资源，同步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0: 以雨为令，辽宁各地快速响应，排除内涝，紧盯重点区域开展巡查排查。
1: 一问到底，给您讲明白辽宁高层老旧小区电梯换新的标准和流程。
0: 昨晚东北超第四轮三场鏖战，场场精彩。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破解农业设施资产确权难、抵押难痛点。

0: 辽宁率先落地农村金融创新改革成果，以一张抵押凭证为沉睡多年的农业设施资产盘活趟出一条新路。
1: 在沈阳的辽中、法库等肉牛养殖的集中区域，养殖正在向规模化、绿色化升级。但是记者走访时发现，不少养殖企业和农民的升级之路被缺钱拖住了脚步。
2: 养殖融资啥的只能是用我们那个现有的牛来进行抵押，基本上是能满足我们就是喂牛的那个需求，但是想再扩大规模去养殖的话麻烦点。
1: 用活牛作为抵押物带来的钱不足以扩大养殖规模，那么用价值更高的牛舍做抵押能拿到更多的贷款吗？就在不久前，沈阳市辽中区新宇农业旗下的目光生态养殖基地投资近2亿元建成了35栋现代化标准牛舍，企业想以这些资产作为抵押在申请专项贷款时却碰了壁。
2: 此前呢，我们也对接了许多这些商业银行包括社农机构，但核心看的始终是啥，抵押物不足，不暖证帮不了人，要么贷款审批额度极低，要么初审阶段直接给我们驳回来了。想整合周边散户改造圈子所，配套环保和光伏设施全部搁浅。
3: 企业提到的抵押物不足，最根本的症结就在于这些资产受土地属性的限制无法确权，也就意味着无法作为融资抵押物帮助农民和企业拿到贷款。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大家可以看我手中这份凭证，这个可是全国第一张，这份由农业产权交易机构开具的农业设施抵押凭证，让涉农融资有了新解法。
1: 为目光生态开具的这张抵押凭证已作为增信材料被一家政策性银行接收并纳入风控流程，企业获批的1.37亿元贷款正分批到账。这张凭证的含金量更在于它给田间地头的涉农实体资产办了张电子身份证。依托我省农业设施和生物资产数字化管理平台，牛舍、附属设施等被逐一登记审核并赋予专属的二维码，通过平台数据校验，让过去难以说清、难以评估的农业资产具备了合规抵押融资的资格。
4: 在农业设施抵押业务缺少明确的上位法依据的情况下，不依赖政府发证，也不依赖个人信用，在政府授权下找到一条市场化的破解之路。
5: 这种手里有几十栋棚、上百栋棚的那种经营主体，包括种植、养殖，包括还有那个渔业类的连带的知识产权内，实际上都可以绑定在一起。它不能代替的是那个产权权属登记，但能切实破解涉农农业一直以来有资产无法确权、融资难的困境。
1: 拿到资产身份证是第一步，让银行敢放贷、放心贷又是一个难点。沈阳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的解题思路是，由农交中心、金融机构、贷款户三方签订协议，约定在农户无力偿还贷款时，农交中心可以对已抵押设施剩余经营期限内的使用权进行公开流转，流转后的交易所得用于偿还贷款的本息，这样就消除了银行对资产处置难的后顾之忧，实现了银行信贷环节中的风控闭环。
6: 这项改革标志着我省现代农业发展正式进入了产权清晰、资产可融、风险可控的新阶段。下步，我们还要研究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村知识产权、农产品订单仓单、大型农机具等各类农村产权纳入交易抵押范围，
4: 充分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结合各市特色产业和知识领域，盘活大棚、畜禽、林果等沉睡涉农资产，补齐现代农业中长期投入资金的短板，健全农村产权金融体系，也助推了农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长效赋能，全域乡村振兴。
3: 202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联合省农业农村厅、省金融管理局等多部门率先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农业设施和生物资产抵押融资指导意见。这说明辽宁作为农业大省，在涉农资产抵押的制度设计和系统保障上走在了全国前列。从用牲畜活体做抵押到用牛舍贷款，这个模式未来也会推广到更多的特色农业，像草莓、蓝莓大棚、水产养殖池都可以复制这条路径拿到资金。当农业主体的资产活起来了，农民的家底也就真正厚起来了。
7: 丹东市坚持新冠壁垒旧账，以盘活闲置资产、攻坚烂尾项目，破解历史遗留难题，深挖城市存量潜力，同步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8: 五、四、三、二、一，起爆！
1: 随着这轰隆一声响，搁置烂尾超过15年的鸭绿江成功花园酒店主体楼项目被成功爆破拆除。
9: 这个工程是09年始建的，然后当时因为新区刚开发，然后看好了这个市场，我们建了一个五星级酒店。
1: 然而，两栋高55米的楼体刚完成主体框架，就成了烫手山芋。原本合作的开发商接连撤资，工程被迫搁浅，成了全省烂尾楼项目盘活处置台账中的重点盘活项目。
9: 这个楼啊，在丹东银行进行了抵押，如果大楼不拆除，会对我们后期造成影响。
1: 由于最初规划为纯商业用地，建筑面积体量又大，加上主体承重结构遭到破坏，续建的可能也被彻底断绝，盘活难度极大。但丹东市并没有一放了之，市委主要领导多次现场调度，多部门通力合作，专门制定项目盘活方案，逐一拆解土地、产权、抵押等沉淀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终于让企业重新拿到项目主动权。
10: 咱们前期帮着这个企业解决了项目抵押的问题，又帮他解决了后续项目规划的一些问题，消除了企业的这种顾虑。企业也承诺啊，这个项目楼拆除之后，他会立即启动这个下步的工作。
1: 距离此次爆破项目仅200余米的金地荣臻颐和家园和太阳商城，也是丹东在去年底完成的盘活项目。对结构完好、债权简单的烂尾项目，丹东市走改造续建路线，低成本快速补齐民生配套；对结构报废、规划完全过时的烂尾项目，则爆破清零，通过金融机制创新，重新释放地块开发自主权。
11: 我们用足了国家、省市闲置土地的相关盘活政策，紧扣城市功能区和民生需求，将原有的一个纯商业的停建项目调整成为商住混合项目，开辟了绿色通道，确保这个项目呢能够快速的进入合规的续建阶段。
5: 我们就主动担责，这个责任心确实改变了。我们敢于上手，敢于创新，敢于突破这个常规思维，我们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了。
1: 政府主动统筹分类，精准施策。去年以来，丹东已先后完成大剧院、红顶商场、27中学等10余个闲置及烂尾项目的整治盘活工作。
12: 盘活存量是抓发展的重要载体，我们始终把闲置资产作为一项重要的突破口，按地区、按领域建立台账，逐个项目梳理难点、堵点问题，逐个项目剖丝剥茧，寻找化解路径，进一步转化为有效资产，加快培育新项目、新产业、新动力。
1: 如今，曾经荒废10余年的红顶商场项目所在地，8栋高品质住宅、一座匹克球运动中心正拔地而起。不久前，企业也顺利拿到了预售许可证，这个月就可以开盘销售。
13: 通过这个项目前期各项手续的推进，以及项目建设过程当中属地政府的专人服务，我们感觉到对项目和对市场充满了信心。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老百姓关注的重点放在这个居住功能的改善、居住品质的提升。本项目也要申报辽宁省好房子项目。
1: 本台报道。
0: 以雨为令，辽宁各地快速响应，统筹各方力量，排除内涝，紧盯城市低洼路段、地质灾害隐患区、农村河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排查。
7: 7月3号15时至5号8时，抚顺市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国网抚顺供电公司第一时间抢修。截至今天13时，35条受损配电线路都已恢复供电。暴雨过后，抚顺市多所学校出现教学楼积水、墙体渗透、树木倒伏等险情，各校党员干部和教职工紧急处置。目前各校校园积水已全面清除，倒伏树木、受损围墙完成修复，环境消杀和隐患排查同步到位，具备明天正常复课的条件。 昨天，沈阳市发出2026年汛期首场河道洪水预警，沈阳浑河城市段三座橡胶坝塌坝运行，洪峰水位最高达 37.94 米，预警于昨天

0: 午四点解除，全程水势平稳，有序可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浑河沈阳城市段的岸边，受到昨天上游开闸放水的影响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浑河水面的水质呢还是有一些浑浊的。在我身旁的沈阳环卫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在今天早上第一时间接到通知后呢就来到现场，
2: 共出动100余人分成四段进行对河面的清理工作，同时对那个路面上的淤泥进行采用水车冲洗的方法来对路面进行清理清洁。
3: 冲洗前后的这个大面变化会很大，那个为了咱们流量监测更精准，咱们还是那个对地形会有不间断的这个监测。
0: 此轮强降雨以来，盘锦市盘山县太平街道8座排灌站42台机组昼夜不间断排涝，目前内涝已基本解除。各地坚持把防汛的功夫下在平时，铁岭开原市城东镇在常态化河道巡查工作中发现秀水河秀水段出现严重水土流失及路基坍塌隐患，对沿线公路通行造成极大威胁，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响应，彻底消除道路河道安全风险。丹东东港市十字街镇针对山脚小型水沟汛期易暴涨漫流问题，提前启动防水墙修缮工程，从源头防范积水漫路到灌民宅。本溪市对山洪沟口、狭窄河道、漫水桥涵、涉水道路等险工险段严加看守。营口市开展主城区排水管网清淤疏通、泵站检修维保。葫芦岛市龙岗区北港街道对防汛物资储备库开展专项清点核查，确保防汛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本台综合报道。
4: 连日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在沈阳和大连两地实地参观了解辽宁的产业底蕴和引才用才政策。
0: 34名清北学子走进辽宁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通过实地参观和座谈交流，多维度了解辽宁的产业特点、发展环境和人才培养体系。
5: 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沈阳这座城市的美丽，然后也感受到了它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6: 感受到了这边的工业化管理思维以及精细化的运营方法，也希望能够投身于我们东北的医疗卫生的建设，
7: 给我们这些清北学子呢更多的这个机会待遇还有这个政策，然后呢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来聊来工作。
8: 我们会拿出一些学院的一些好的科研平台资源啊，让人才来了之后呢能够很快的融入到辽宁大学的学科环境和人文环境。
0: 进入毕业季，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与更多双一流高校开展合作，吸引优秀学子来辽就业创业。本台报道。
4: 2026年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推进会暨国产仪器进高校东北大学站活动7月4号在沈阳举办。活动汇聚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国产仪器企业代表，围绕科研资源高效利用、科研装备自主可控开展深入交流。我省现有单台套原值30万元以上大型科研仪器9631台套，设备总原值超100亿元。正依托省级智能化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平台与科技创新券配套政策，持续面向中小企业、产业一线开放共享。今年以来，全省兑付4个批次的科技创新券，支持企业44家，累计撬动各类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元。
1: 近两年，学校投入近1亿元搭建一体化的共享平台矩阵，主动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专业的测试服务，降低中小企业研发成本。
9: 省科技厅将进一步完善创新券的一种兑付政策，探索呢将中试验证、场景应用、文献期刊等等纳入到我们的知识范围。同时呢，我们将开发上线新版的辽宁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提升我们共享服务的这种质量和水平。
4: 本台报道。
10: 我省老旧小区存量高，一些高层老旧小区电梯的安全性一直困扰着大家，超期服役、故障频发，让居民们出行提心吊胆。那么咱家的电梯能不能换部新的？换新的标准是什么？更换的具体流程又是什么？今天咱们来一问到底。
11: 电梯给锁在里头了，不好使了，卡住了，半个多小时吧，也挺吓唬呛，
12: 哗啦哗啦直响，我就担心是钢制层出问题，
13: 就是按键就站起来了，就不走了
14: 啊，
13: 这够吓的，心脏病都吓坏了。
15: 这里是沈阳市铁西区近似豪庭小区，这个小区呢是在2003年的

0: 时候开始正式交付的。还有电梯的高层一共是有15栋楼，23年电梯的使用的时间，大家乘坐电梯也都是胆战心惊。
1: 这个老电梯你看看现在都什么样了。
2: 你家多少楼啊？
1: 我们家12楼。
2: 12楼
1: 这必须得换的时候了。你看电梯老的啊，有时候这按键都不好使。你看看那轿厢，爬上那灯，你看那旧的。
0: 刚一进来之后，整体给我的感受就是的确有一点担心，电梯的轿厢是在忽忽悠悠晃动的一个状态。电梯颠簸异响，频繁的故障已经是常态，维保的缺位，不少的居民啊，上下楼心里总是悬着一块石头。为了破解老楼乘梯这样一个痛点呢，从2024年开始，沈阳市抢抓国家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惠民政策，大部分的居民呢都不用自己来掏腰包，就能够换上全新的电梯。那么哪些小区的电梯能够纳入到这项清单当中？咱们居民们又该如何抓住这项惠民福利呢？老旧电梯更新有着明确的申报准入标准，需要满足两个硬性条件，一个是电梯投入使用满15年及以上，第二个就是日常在用的电梯。符合条件的小区就可以自主进行申报。
3: 我们在接到这个政府的这个惠民工程更换电梯通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走票就达到了3/4的业主同意。
0: 项目获得审批并得到了业主的一致意见之后呢，房产还有市场等多个部门进行办理，顺利的话哈，最快2个月就能够坐上新电梯。
4: 2025年，我们公司共计施工1097部电梯，现在已全部交付使用。2026年第一批，我们现在承接了192台。我们在保证现场安全质量的前提下，缩短工期，
1: 都要那个重新那个安装电梯。具体什么流程哈，别给咱们耽误了。
5: 得多少部电梯啊？恐怕要排队排到俺们星排几年呢？
0: 目前沈阳市老旧小区存量非常大，这些小区再用电梯超过15年，约有1.3万部，超过20年的电梯占比约30%左右，需要换新的电梯数量庞大。不少居民也担心电梯换新是否要排队等上几年，能不能加快更新进度。开年以来呢，我省的财政厅是精准下达了超长期的特别国债的资金，全力支持两新政策的落地。其中呢，筹措了有30.8亿元，重点支持工业、教育、医疗、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的设备更新，以及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借力这笔的惠民的资金呢，一大批的高龄的故障电梯迎来了换新的机遇，实实在在把政策的红利送到了咱家门口。
6: 5月，国家批复沈阳市住宅老电梯更新计划，计划全年更新4000余部电梯，分2年完成。今年至少完成2286部。今年国债补贴力度空前，预计更新项目超过前2年之和，惠及12万户居民。
0: 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居民原本需要承担部分费用，而我省依托国家国债补贴和企业让利，大幅降低改造成本。同时，今年沈阳创新推行电梯残值评估机制，把拆下来的旧电梯旧部件折算成居民自筹资金，直接抵扣费用。多重政策叠加，最终实现绝大部分居民不花钱换上了新梯。截至到今年的6月份，沈阳市铁西区江南春城小区和金丝豪庭两个小区已经列入到了今年电梯更新改造的名单当中。如果说这两个小区的居民多年的期盼即将落地的话，那么位于沈阳市皇姑区客检小区的居民已经收获到了稳稳的幸福。
7: 还干净，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7: 完全不一样，以前都没人收拾。
0: 这是多少居民用这电梯啊？一层
7: 都看咱这个20多户。
0: 20多户，用2部电梯，
7: 对，
8: 新的嘛，就是比旧的强
0: 啊。
8: 我们老百姓确实受益了，因为咱们个人也没花钱，都政府拿钱。
9: 民生问题无小事，办法总比困难多。充分用好政策红利，联动企业让利，就能让百姓受益。希望这趟惠民快车全速开进更多老旧小区，让民生温度落脚在电梯更新后的每一次平稳升降里。
10: 昨晚东北超第4轮进行了3场比赛，场场悬念拉满，点燃了赛场内外的热情。
11: 昨晚长春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双方球员奋勇拼搏，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12: 全场比赛结束，长春队主场1-1与呼和浩特队握手言和，长春队领跑积分榜。那在场的31188人当中，不仅有长春队的球迷，还有呼和浩特队的球迷，同时还有从海南远道而来的朋友。
13: 哦，太精彩了，比世界杯还好看，整个比赛的氛围非常。

0: 热烈，非常的激动人心。
1: 很认真，只是那个就是胜利天平没站我们这边吧，连续三个主场都没拿下比赛都平了。
2: 这场比赛我的表现还是在我的满意程度之内的，队友的表现也非常不错，然后我们打出了团队的精神。
3: 这场比赛没拿下来，非常遗憾。但是总体来说，队员不管是在我们准备会提出的进攻、防守都做得不错，拼劲也不错。
4: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草屯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队伍啊，队员们的执行力，包括队员们在赛场的拼搏的精神啊，是值得肯定的。
5: 昨晚鸡西队主场迎战延边队，延边队状态火热，牢牢掌控场上主动权，连进四球。大比分落后的鸡西队并未轻言放弃，球迷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第67分钟，鸡西队把握住机会，赵汉文为鸡西队打入本届东北超的首粒进球。
6: 拼尽全力为鸡西奉献一场精彩比赛，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最想为球迷所付出的。
7: 激动。
5: 来自俄罗斯的70名游客齐声为鸡西队加油，让东北超的国际范儿拉满。
8: 一起发源，一起发源，
9: 我爱东北。
10: 鸡西队的小伙子们虽然输了球，但球迷是兴奋的，球场是沸腾的，这就是东北超的魅力，在这里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激情。
5: 大连队与通辽队的比赛，全场双方互有攻守，大连队多次门前机会都被门将拦下，通辽队轮番冲击禁区也难破球门，最终双方0-0战平，两队各拿一分。
11: 通辽这支球队呢，反击做得特别坚决，然后几个前锋啊，包括边锋啊，这种冲击能力很强，充分的利用了这种瞬间的向前快速进攻啊，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多这种威胁
12: 啊。我们总是以抱着一个学习态度，然后去跟大连队去比赛，打平了，然后我是比较满意的，因为也没让这个一分呐丢手。
7: 今天通辽奥体中心的看台上都是蓝色，通辽呢是深蓝色，取自科尔沁草原的晴空和蜿蜒流淌的西拉木伦河，而大连呢是浅蓝色，是渤海的浪潮，港口海岸独有的蓝色。那一深一浅两种不同的蓝色呢，一头连的是辽阔的草原，一头连的是浪漫的滨海之城。
9: 从东北的最东边的海边一直深入到白山黑水，又一路走到了辽阔的草原，一路欣赏着美景，吃着沿途所有的美食。
7: 我在今天的这个直播镜头上看着您了，能给咱讲讲这是怎么制作的吗？
13: 这个我们这个帽子是网上买的，这个雏形然后自己喷漆之后剩下的是手绘的，然后包括这个图腾都是我们科尔沁的标志。下一场沈阳我也会做全列的话会去的。这个
5: 本台报道，
14: 在东北超大连队客场挑战通辽队赛事期间，东北超开心文旅组带着满满诚意走进通辽，开启一场海风与草原的双向奔赴之旅。
15: 草原好风光，东北超开心。我们现在来到了通辽的朱日河草原旅游区，大连、营口和盘锦等6座城市呢，将会在这里做一个沉浸式的文旅推广。那当然，热情好客的通辽也为我们准备了马队迎宾和牧民探访等活动。
5: 伴着悠扬的马头琴声，热情好客的牧民送上锅茶等特色美食，超开心文旅组也趁热开启面对面种草，带来了辽宁的山水好物和优惠政策。
16: 希望通辽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大连去看一看，去感受我们大连不一样的山海辽阔的景象。
17: 这是我们的红海滩，我们的顶祥，我们的艺术街，我们的辽口粤菜。我们呢针对这个东北超赛事呢，向这个通辽这个市民呢推出了一个凭这个球票7日内见面首套门票这样优惠政策。
7: 在球场外的市集里呢，我们看到了15冬的主题展位，也是非常的火爆。那这也是15冬推介第一次走进了内蒙古。在50平方米的精细展位当中呢，摆放了赛事手册和详尽的招商指南，全方位的推介辽宁的冰雪产业和15冬的筹备情况。
18: 辽宁正以一流的办赛标准推进15冬比赛场馆建设。我们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企业家来辽投资兴业，也欢迎大家来辽赏冰玩雪，共燃冬运激情。
19: 辽宁的朋友们都很大方，很是热情。听了他们的介绍以后，我很想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听到辽宁的这些小伙伴做了一些推介之后，对咱们这几个城市非常的感兴趣，我想感受一下咱们辽宁的这个风土人情。
5: 本台报道。暑假即将来临，群众出境旅游。

0: 研学迎来高峰期，辽宁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聚焦群众所需，在全省范围内推出了晚间出入境证件办理专场活动。
1: 我现在是来到了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能够看到虽然说现在的已经是7点多了，但是呢在窗口呢依然是有很多的群众正在办理出入境的证件。
2: 感觉这个活动对你们来说怎么样？
3: 太好了呀、就是对我们来说，小孩没有时间白天上学还要请假、晚上他们能办公我们过来就办了。
4: 从这个照相啊到采集信息到办理的过程中非常快很顺利，然后节省了很多时间。
5: 此次活动将持续至八月末，晚6点到晚8点，在全省各市级及部分县级公安出入境大厅开展100场夜间专场活动。
0: 各地群众可以通过关注平安辽宁或本市公安机关微信公众号查询当地的专场具体日期。
5: 本台报道。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挺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0: 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

0: 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
2: 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
1: 什么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五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4: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
3: 在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5: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6: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3: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7: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8: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3: 15/5，
2: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
9: 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
2: 理念。
11: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
2: 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12: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五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
2: 那是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13: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
2: 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
14: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4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

0: 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程，以绣花功夫精修细改辖区老旧小区，补齐配套短板，刷新居住颜值，让一个个老旧小区告别了沧桑旧貌，实现了人居环境的逆龄换新。
1: 夏日微雨过后，阳光轻抚大地，在蓝天白云的改造方案，因地制宜为小区量体裁衣，提质升级。流花街道工作人员梁静文介绍，现在明星小区内新增的健身器材、智能监控、太阳能庭院灯，115个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共覆盖居民楼766栋，惠及居民5.4万余户。改造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升级、安装智能照明系统、建设海绵小区等。一系列落地有声的改造举措，将一个个老旧小区从优居变稳。
2: 伴随着这句响亮的口号，锦州第二现场的烟火气被推向了高潮。在市内一家知名烧烤店，球迷们围坐在电视前，一边品尝着滋滋冒油。
3: 流量，后续我们会联动更多的本地企业，持续推出更多的惠民活动，让各地球迷游客真切地感受咱东北老铁的实在热忱。
0: 78年前的10月15号，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胜利，锦州
2: 敌人进行巷战，在火炮坦克的掩护下，对固守据点的敌人实施攻击。战至15日拂晓，各工程部队胜利会师，残敌退守老城，负隅顽抗。中午，东野总部命令第7纵队、第2纵队乘胜突入老城。至18时，全歼的胜利加速了全东北的解放，推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0: 7月3号，黑山县举行消费电子产业园集中投产仪式。
2: 黑山消费电子产业园总投资10亿元，引进辽宁奔拓科技有限公司、辽宁深帆科技有限公司、辽宁盈配。
4: 主办市武术协会、锦州医科大学、北普陀山景区承办。开幕式上，舞狮表演激情上演，尽显演员默契配合和深厚武术功底。身披金甲的美猴王带领猴子猴孙空翻舞棍，令人眼花缭乱。重装古刀表演威风凛凛，
1: 抒发了真挚浓厚的家国情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现场还同步举行了聘书颁发仪式。知名音乐人汤潮受聘为锦州开放大学首席艺术顾问，今后将为学校艺术教学、校园文化建设、艺术人才培养提供。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0: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0: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啊，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临时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

0: 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1: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监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照期满换证啊，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照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啊，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0: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1: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0: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1: 啊，是的。
0: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1: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0: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1: 增设了？
0: 哦，已经增设了。哦，
1: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0: 哦。
1: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0: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增设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
0: 哦，
1: 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
0: 哎，
1: 就是这样的，
0: 随时调整，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0: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
1: 对？
0: 对，
1: 是这样。
0: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将近半年时间，
0: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的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
0: 啊。
1: 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不是到我们这儿喝杯热茶，对吧？
0: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茶是喝茶的茶，
1: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0: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1: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就是为了给

0: 给这个世界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也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啊。
1: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1: 师傅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1: 哦，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1: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1: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
3: 对
1: 别
3: 对
1: 麻
3: 对
1: 烦，是不
3: 对对，
1: 是？
3: 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1: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0: 平时啊，我们这儿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啊。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1: 您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市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4: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1: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您，是不
4: 还好，还
1: 好。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宋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宋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0: 是的，小松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松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啊。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呢都是义正言辞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啊，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1: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1: 我觉得
0: 做一些
1: 都是源于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0: 是，真是这些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钟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她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她咋办呢？他从网上收到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1: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0: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1: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0: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

0: 孩子急匆匆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啊，因为他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啊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啊，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去进行换证啊，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换证，
1: 嗯
0: 啊，他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副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啊。结果用了10分，把这个温度凝聚到这卡片里边，
1: 刻度尺，嗯、
0: 也非常实用。啊，
1: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0: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1: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0: 谢谢您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在哥斯达黎加的凯什非常喜欢动物，当他的姨妈。

为了在日落前赶到目的地，横川河流能为人们省下3个小时的时间。但是谋事在人，都会烧毁一些人类用品，这反而有助于预防森林火灾。

在哥斯达黎加密林的河流中，你可以经常看到美洲鳄的身影。它们同样可以长期生活在咸水里。在前往偏远荒岛的旅途中，和狭路相逢的大白鲨干上一架，对美洲鳄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欧美吧，

0: 天津以后将真菌孢子放在下颌下一个特殊的开口中，当作嫁妆从原有的蚁穴带到新家。随后所有蚂蚁仔细照料真菌，共其去世。在新西兰，狗狗们正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拯救生命。新西兰的绝美风景享誉全球，然而这些岛屿处于一系
1: 列长20米、宽20米、高3米。如果我们派一个救援队去救人，那么这些人可能要花费3到4个小时才能成功地清除掉碎石，找到受困者。而一只专业的救生犬也许只要花上3-5分钟就能搞定，正从悬崖边缘上冲下来。人需要1天时间才能穿越的地区，他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完成。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是苦的，是我的命。

0: 没法去。
1: 太好了，
2: 201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

0: 要研发关键技术，以科技创新赋能新产品迭代升级，全力助力锦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体脂增效，聚力发展。
1: 清晨，辽东湾薄雾笼罩，朝阳将金色光芒洒在盘锦港码头上。满载百余吨段烧煤的宝鸿八轮缓缓驶向韩国，这是盘锦港扩能升级后的寻常一幕，更是盘锦市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2: 近日，经辽宁省政府批准，盘锦港30万吨级原油码头及201号、202号泊位三个新建涉外泊位正式启用。截至目前，盘锦港对外开放泊位达22个，10万吨级深水航道与30万吨级原油码头带动港口通过能力达9000万吨。30万吨级原油码头作为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的重要配套工程，将为企业稳定运营、畅通物流通道，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港口能级跃升直接提升通关效率，盘锦港建立初筛鉴定室后，海关就近开展有害生物鉴定，检测效率大幅提升，已斩获有害生物7948种次，其中小花锦葵为全国海关首次斩获，每批次粮食通关时间压缩48小时以上。今年以来，盘锦港成功开展外贸保税氧化铝、锰煤下水等新业务，外贸重晶石实现零的突破，蒙古国煤炭出海新通道正式开通，港口货种体系不断丰富，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增强。保税业务团队仅用16天完成从商务谈判到业务落地的全流程，创下对接新速度。一批新能源作业装备投入使用，港区绿色转型稳步推进。从转运外港到直航出海，盘锦港扩能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盘锦市全力推动盘锦港总体规划获批实施，完成201号7万吨级粮食泊位升级改造，推进15万吨级航道工程立项，力争复盘铁路纳入国家规划，持续增强港口综合承载力，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拓展开放合作空间，奋力谱写向海图强新篇章。
1: 2025年9月，葫芦岛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以87.05分通过省级安全风险评估复核，成功获评地级较低安全风险化工园区。此次评级实现园区安全治理历史性突破，真正做到安全保障与产业发展同频共进。
3: 走进园区内，辽宁先达农业科学有限公司生产线有序运转，智能监测大屏实时推送设备运行数据，一体化风险防控终端布设至厂区各个角落，园区彻底告别人工巡查、纸质审批的传统管理模式，企业特殊作业流程、重大危险源动态变化等关键安全信息全部纳入数字化平台，全天候动态监管。
4: 依托园区智慧防控平台，我们可以完成线上的作业申请，还有智能审核作业全过程呢，视频留样，数据可溯，出现异常系统会自动预警，隐患整改也可以在线上闭环处置，全程有据可查。
3: 数字化监管模式有效减轻一线安全管理人员工作负担，为企业平稳安全生产筑牢坚实保障。科技赋能为园区安全防控插上智慧翅膀，推动安全管理由传统人防向现代化技防转型。园区积极争取专项资金，落地2025年度重大安全风险防控项目，项目总投资16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75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850万元，整套智能防控系统现已建成并全面投入使用。
5: 一体化重大风险防控平台，整合安全基础信息、重大危险源管控、双重预防机制、特殊作业监管、应急处置、封闭化管理六大功能，实现园区全域覆盖。平台彻底改变人工巡查、事后整改的传统治理模式，推动安全管理同事后处置转向智能预判、主动防控，真正做到风险可视、隐患可查、事故可防，园区智能化安全监管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
3: 作为辽宁5.1线沿海经济带重要节点，葫芦岛经开区化工园区2021年获批全省首批省级化工园区。 园区划分综合产业园、新材料、白马、新厂四大功能片区，集聚化工、

0: 及规划企业38家，其中规划品生产企业16家，普通化工企业22家，重点培育绿色农化、高端精细化学品、化工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安全是化工产业行稳致远的生命线。2022至2023年，园区连续获评安全风险C级，为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园区量身定制一园一策专项提升方案，开展为期2年的安全整治攻坚行动，围绕硬件设施改造、管理制度完善、从业人员培训、监管体系升级四大维度全面查漏补缺，提质增效。经过系统性整治提升，园区于2025年9月通过省级复核，成功获评 D 级较低安全风险化工园区。持续稳固的安全底线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足动能。D 级较低安全风险园区这块金字招牌更夯实产业发展底气。园区将持续深化科技赋能，迭代升级智慧防控平台，持续推进安全管理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全力打造管理规范、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工园区，以稳固可靠的安全屏障护航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记者走进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镇五彩农庄育苗基地，只见大棚内绿意盎然，工人们正忙着浇水、装盘、管护，一派繁忙景象，处处涌动着乡村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
2: 整齐排列的育苗盘里，西红柿、水稻、尖椒等各类幼苗郁郁葱葱，挺拔健壮，种苗根系发达，茎干粗实，满眼生机。五彩农庄育苗基地占地面积达11000平方米，配套设施完善，全程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的培育模式，可培育百余种蔬菜，充分满足周边农户的多样化种植用苗需求。
3: 所以说我们从小让这个苗在最好的那个草炭土，用最有机的草炭土和有机质，我们这样是给它做了，我们的工厂化育苗就是让它控制它上面生长，然后让它根系发达，再到那个地里它就直接生长，然后就是缩减很多的时间，因为老百姓种到地里的时候，我们都在我们的工厂化里给它育苗了，它的生长期假如说是120天，但是我们会提早一个多月，这有的时候都将近2个月，然后确保农民卖个好价，然后增产增收。
2: 凭借过硬的种苗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基地订单逐年递增。基地采取订单加零售的灵活经营模式，种苗单价在0.6元至1元之间。与此同时，育苗产业的稳步发展也有力盘活了本地劳动力资源，吸纳周边村屯剩余劳动力就业，用工高峰期可达40至50人，常年固定用工20人。薪资待遇稳定，切实让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一棚新绿映出丰收希望，科技描绘致富路。五彩农庄正以特色育苗产业绘就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1: 朝阳市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开展形式丰富的系列活动，以技艺展演、互动体验、公益培训、夜间观影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本土非遗风采，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
4: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端午葫芦制作、红土泥塑、传统拓印等11项特色非遗项目集中展示，市民驻足观赏传统技艺，并亲手体验非遗制作，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韵味。80名学生带来了大型霸王鞭集体展演，铿锵节奏，灵动舞姿，尽显民俗魅力，生动展现出传统民俗文化的鲜活生命力。
5: 我和同学们特别自豪开心，非遗有趣又珍贵，在练习的过程中我读懂了老技艺的魅力，我愿意当好小小传承人，把霸王鞭这项非遗项目永远地传递下去。
6: 在接下来的这个生活中呢，我会更努力的去传承这种传统技艺，然后努力的去收徒传艺，让非遗文化呢走进大众的生活。那作为朝阳人呢，我也有这份使命和担当去讲好朝阳的非遗故事，让我们关东文化能够代代相传。

0: 降临，跟着电影赏非遗，露天观影活动温情开启。影片结合非遗科普内容，为市民带来耳目一新的文化体验。
1: 非遗承载着千年的文脉，德润人心，文化天下。我们让非遗
2: 活的一部分，我必须重新开始。
3: 在遭到鲨鱼袭击短短的几个月后，格伦就又勇敢地追逐起海浪来了。
2: 那天的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我可以看到海底。当时海上还有几个人在冲浪，当我置身海上时，我感觉好极了。你不能因此指责鲨鱼，因为那是它的天性。既然选择了去海上冲浪，那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说到底，这是他们的海洋，不是我们的。
3: 这里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北部令人惊艳的美丽海域，海面下就是人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大堡礁。但是美丽是有欺骗性的，在这片海域里生活着大量能置人于死地的箱形水母，一旦被它蛰刺就性命难保。
2: 在澳大利亚已经有70多人被箱形水母蛰死。
3: 7岁的奥斯本正与家人一起在帕拉文达海滩享受着假期，突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
4: 事发的那一天，我其实正在工作。在事发前的一周，我每天都在退潮时来海滩，来寻找我之前丢失的那部水下摄像机。我大约2:30来到了海滩。奥斯本和他的姐姐正好在我寻找摄像机的地方玩。那天真的是阳光明媚，天气有点热，所以我们就去游泳。
3: 这是孩子们戏水的好日子，海水清澈，天气温暖，而接下来的事情让所有的人都始料不及。
4: 我当时正和姐姐一起游泳，我们玩得很开心，然后我感觉有东西蛰了一下我的腿。我正在水下，突然我听到奥斯本尖叫了一声，开始胡乱踢水，我赶紧探出了水面。我的第一反应是把他从水里拖上岸。我感觉那种刺痛就像被火烧了一样。
3: 吉姆是一家医院里的护士，他的急救本领马上就发挥了作用。
4: 我对面还有两个人听到那个男孩的尖叫声，我和那两个人对看了一眼，心里想，他们是在玩还是出了什么事情？紧接着，男孩沉到了水下。我把随身带的电话交给那个女孩，让她拨打300，然后我冲过去把男孩抬到了海滩上。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痛苦的尖叫声。我把他从水里抬上来，问他姐姐他叫什么名字，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姐姐说是水母。我低头一看，发现他两条腿上有很多水母的触手。
3: 袭击奥斯本的是致命的箱形水母。
5: 我那天正在拍摄海滩，摄像机就在我肩上。当奥斯本大力服输，
4: 时间就像停顿了，然后他苏醒了过来，并再次因为疼痛而大声尖叫了起来。忍着点儿。当时我真的有点累，因为这孩子有37公斤重，我已经在海滩上抬了他2次，此外我还要做心肺复苏术，我当时真的是累坏了。
3: 奥斯本的心跳再次停止，行驶变得万分危急。
4: 但我没办法减少他的疼痛，我们在等待救护车，我们要尽快把他送到医院。
2: 好的，让我们看一看。好的。
4: 当救护车赶来时，奥斯本要求往自己身上泼水，因为他的身体滚烫，他希望用凉水。

0: 得让自己凉快下来。当救护车赶来后，我才松了一口气。快看，有醋，他们在我腿上撒了一些醋，然后我在救护车里好像是睡着了。
1: 奥斯本被迅速送往急诊室，医生们很惊讶，他居然得以死里逃生。他腿上刺刺的数量足以让他丧命。
0: 他腿上的伤就好像是烧伤之后留下来的伤疤一样，因为那伤痕整个都是红的，就好像是皮肤受到的灼伤一样。他腿上有好几条曲曲弯弯的伤痕，他的腿上和手上都有，当时肿得非常厉害。
2: 医生说他能活下来就是个奇迹，整个医院的人都知道他。
1: 在经历了痛苦折磨的三天之后，奥斯本再次见到了救了他性命的吉姆。
0: 当我再次看到他时，他跟我想象中的男孩子一样，丝毫没有受到三天前那次恐怖经历的影响。你知道，所有围观的成年人都知道可能面临的后果，但这个男孩充满了生命力，而且个性非常好。
2: 奥斯本非常坚强，他对我说，妈妈别担心，会没事的，生活中难免会有意外。他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很害怕到帕拉伦达海滩，但他说妈妈必须要面对恐惧，我们得回到那里，所以我们跟吉姆一起去了那里。
0: 我十分感激吉姆，感激奥斯本发生意外的那一天他刚好在场，他在那里的时间刚刚好，这是我们的幸运。
1: 在这次与湘琴水母的死亡遭遇发生一周之后，奥斯本重返了校园。
0: 全班同学都说，欢迎回来，奥斯本。
3: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你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揭秘澳洲的密林中都生活着哪些奇特的野生动物，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位爬行类动物爱好者与他那些奇特宠物之间的

作为一名动物学家，我的工作非常艰苦且要求苛刻，所以我必须保持身体健康。能在野外进行实地强化训练，对我来说是最为刺激和兴奋的。比如说这里。

这真是一段漫漫长路啊！长鼻袋鼠之家近在眼前了，又有一只珍贵的真鼹鼠要去我家，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我的朋友亚历山德拉把他最珍爱的真鼹鼠送给了我，他简直是太慷慨大方了。等我回到家里，我要第一个去见罗西，把他的新伙伴介绍给他。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想想就兴奋呐！

0: 和我一样，亚历山德拉也在竭尽全力保护他所在区域的灰头狐蝠。但可悲的是，在澳大利亚全境，这个美丽物种的数量都在锐减。你这个围栏太棒了，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1: 你看库珀在干什么呢？
0: 生活在新南威尔士州南部海岸的灰头狐蝠一直在为他们的生存而努力。
1: 库珀被铁丝网困住了，当时他的嘴唇惨不忍睹，上面长满了蛆虫，不过他很坚强。
2: 他们都有悲惨的身世，不过现在都过得非常好。
0: 栖息地不断遭到人类的开发和破坏，是我们这些不算遥远的亲戚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狐蝠属于关键物种，维持它们的种族数量对于整个自然界的健康至关重要。
1: 菲比比较友好。
3: 你好。
1: 它很淘气，还很贪吃。
2: 它们长着人脸，和人类很像。瞧这张小脸，跟我们多像啊。
1: 是的，它们属于灵长类，是人类的近亲。
2: 可是很多人不明白。
1: 是啊。
2: 我们需要蝙蝠，它们给树木授粉，没有它们就没有森林，也就没有木材了。
1: 那我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接那只针鼹鼠。
0: 不过，在我见到我的动物家庭的新成员之前，我见到了另一只活蹦乱跳的针鼹鼠。
2: 这样的宝贝只出现在神话和传说中。这个围栏里有一只白化针鼹鼠，这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动物。你好啊。我都有点嫉妒他了，等我把他抱起来给他一个特写。他叫露娜，是一只真正的白化针鼹鼠，粉色的眼睛是因为缺少黑色素，所以他无法在野外存活。这就是长鼻袋鼠之家这样的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庇护所的意义所在。他们要给这些可怜的动物一个生存的机会。在野外，这只白化针鼹鼠即使没有被捕食者抓住，也会被太阳晒死的。哇哦，看它的脚。
0: 针鼹鼠的后脚朝后生长，以方便挖土筑巢。它们细长又弯曲的爪子也是向后生长的，以方便梳理脊背上的毛。它们背上全是像针刺一样的长毛，让它们有生人勿近的威慑感。如果可以，我也想拥有一副。
2: 对我来说，这是一生难得一遇的机会。还有谁见过这样的动物呢？哇哦！
4: 12年来，格伦和莫林卡金斯一直在科尔切斯特经营着活蛇娱乐公司。
5: 蛇！
4: 但是莫林渴望过上没有奇异宠物的生活，于是他们开始出售活蛇娱乐公司，并找到了一个买家。莫林即将梦想成真。
6: 这是辆新车吧？
4: 格伦把公司卖给了竞争对手彼得和丹尼尔·赫普尔怀特，这对父子经营着动物娱乐公司，蜥蜴链接。
6: 先喝杯茶再谈吧。
7: 好，喝一杯吧。
6: 倒水壶里的水吧。
7: 钱已经打给你了，他们现在归我了。
8: 是的。
7: 你似乎很高兴。
8: 我有吗？
4: 由于要转移17条蛇、6只蜥蜴和8只狼蛛，他们时间紧迫。
6: 这是贝尔，它是一条雌性大蟒蛇。
7: 你负责什么？
8: 由我来指挥他们干活。
7: 他们干得怎么样？
8: 干得还行，干得还行。
6: 把它和其他蛇装一起。
4: 对格伦来说，跟缅甸蟒米亚说再见最为艰难。
6: 看到他们离开，我肯定有点难过，特别是米亚，他可能是我最喜欢他了。他是一条特别可爱的蛇，是我们养过的最大的蛇。我想在所有动物当中，我最喜欢他了。我会挺过来的，相信我。

0: 我会挺过来的。
1: 动物们都被装上了车，格伦终于把活蛇移交了出去。
0: 好的，我现在正式把公司移交给丹尼尔经营，我这就把门上的商标摘下来。哦，交给你了，丹尼尔，希望你把活蛇公司经营的跟我们一样成功。
2: 我会的，非常感谢。
0: 好的，好，我们要走了。
3: 别难过了，
0: 你早就等这一天呢。
3: 都等十年了。
0: 好了，全都弄妥了。
2: 全弄妥了。
1: 格伦很舍不得跟动物们说再见，但莫林没这么伤感，
2: 撒了几滴眼泪。
3: 是的，他很难过。
2: 这对你们来说肯定是件大事。
3: 是的，说的没错，尤其是对格伦来说。
0: 莫林等这一刻都已经等两年了。
3: 我没有。
0: 没有，你老早就想退休了，不是吗？承认吧。
3: 我从来没要求过
0: 你。
3: 你
0: 是没有，但我知道你的心思。好了，不说了。
3: 咱们还是别吵了。
0: 好了，不吵架。

作为澳大利亚体型最大的巨蜥之一。树巨蜥对于它能整个吞下的那些动物可谓是来者不拒。此外，树巨蜥作为蜥蜴中唯一一个拥有分叉舌头的蜥蜴，这条舌头可是它们用来嗅探周围环境的利器。分叉的舌头甚至能够让树巨蜥分辨味道来自什么具体方向。这些面相凶狠的家伙行踪其实十分诡秘，他们是一等一的伏击猎手，喜欢在水面下不动声色地发动突然袭击。不过在平时，湾鳄更喜欢等着猎物自己送上门来。眼睛位于头顶，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水下偷偷地监视外面的一切。虽然湾鳄是游泳健将，但是如果可以等着食物自己送上门来，那干嘛还要游来游去呢？或者湾鳄仅仅是犯懒而已。

0: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临河区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程，老旧小区悄然逆龄生长。
0: 第二现场燃动锦州夜经济，看东北超吃锦州烧烤成新风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城市更新不仅要有高楼大厦的面子，更要有老旧小区的里子。近年来，临河区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程，以绣花功夫精修细改辖区老旧小区，补齐配套短板，刷新居住颜值，让一个个老旧小区告别了沧桑旧貌，实现了人居环境的逆龄焕新。
3: 夏日微雨过后，阳光轻抚大地，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已然改造一新的临河区流花街道明星小区看上去更显清新亮丽，整洁宜居。明净美观的楼体，更换一新的门窗，会呼吸的透水步道，错落有致的花草绿植。鉴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旧小区如今已完成华丽蜕变，绽放新生，获评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国家级联系点。在小区居民初凤云和街道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漫步小区庭院，看到改造前小区内错综缠绕的架空线网早已不见了踪影。楼宇间几座造型别致的凉亭下，老人们正有说有笑地打牌下棋，宽敞平整的广场内，居民们正饶有兴致地聆听科普宣传。
4: 从生活环境上，现在是天壤之别，过去呢是脏乱差，脏土箱里边呢特别埋的脏，苍蝇蚊子满天飞，所以窗户门有的时候都不敢开。现在呢是非常干净，说这个环境有大改观。
3: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临河区始终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在项目规划设计阶段，预先征集街道、社区及居民的意见建议，结合实际需求精准制定改造方案，因地制宜为小区量体裁衣、提质升级。流花街道工作人员梁静文介绍，现在明星小区内新增的健身器材、智能监控、太阳能庭院灯、电动车充电桩、休闲凉亭、

0: 便民晾衣架等设施，都是居民心愿的暖心兑现。
1: 在整个老街小区改造之前呢，我们是联合辖区内的老党员、企事业单位，然后我们还有楼栋长、单元长，然后一起到居民家中，在那个居民呢茶余饭后啊互相交谈过程中，也在收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将群众的合理化诉求全部纳入老街小区改造范围内。
0: 在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加紧开展外墙保温与屋面防水作业，除当前施工项目外，还要实施楼梯间粉刷及门窗、声控灯、供暖立杠更换，小区道路也要整体翻新，给排水、采暖、通信管网和各类附属配套设施也将进行系统升级。
1: 目前我们正在施工的是外墙保温和屋面防水工程，由于施工现场它是坡屋面，不适用于吊栏施工，经我们组织专家评定，决定采用28米直壁车，在保证外墙施工安全的前提下，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呢，我们在那个施工的所有区域配备了移动摄像头等数字化管理，对现场进行实时监控，然后保证施工的安全及居民的安全。
0: 据了解，2019年至2025年，临河区已累计完成115个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共覆盖居民楼766栋，惠及居民5.4万余户。改造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升级、安装智能照明系统、建设海绵小区等。一系列落地有声的改造举措，将一个个老旧小区从优居变为优居，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攀升。2026年，临河区将继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计划改造老旧小区31个，覆盖居民楼148栋，惠及居民8560户。
2: 连日来，东北超联赛激战正酣，浓厚的足球氛围点燃了锦城百姓的热情。市民走出家门，相聚赛事第二观赛现场，体育赛事热度持续拉动商圈与餐饮消费。
3: 随着昨晚东北超联赛大连对阵通辽的比赛正式打响，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瞬间热闹起来。在我市一大型商超内，超大高清大屏同步直播赛事，不少前来购物的市民纷纷驻足观看。现场既有专注比赛的铁杆球迷，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体验观赛氛围。
4: 正好吧，和家人一起去，比如说超市去购物一下物，然后呢，路过这大厅一看，哎，正好有这个东北超晚上有这个直播比赛，大家一起热闹热闹，挺好的啊。给我们这帮球迷也是一个提供了一个比较这个能聚一起啊，一起看球这样的一个氛围和这样的一个契机。
5: 辽宁，辽宁真挺好，
6: 看东北超，吃锦州烧烤，干杯！
3: 伴随着这句响亮的口号，锦州第二现场的烟火气被推向了高潮。在市内一家知名烧烤店，球迷们围坐在电视前，一边品尝着滋滋冒油的特色烧烤，一边为绿茵场上的辽宁球队呐喊助威，现场氛围热烈非凡。
7: 跟这些好兄弟一起看球，氛围真是太好了，我感觉这个才是咱们看球的打开方式。
3: 作为辽宁省级老字号，该烧烤店紧抓赛事契机，不仅对店面进行了观赛专区升级，还推出了观赛畅饮套餐和球迷特惠。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尽兴，现场还穿插了趣味十足的有奖答题环节，答对的球迷能直接赢走特色烤串，现场气氛被一次次推向高潮。
8: 凡持赛事票根或电子凭证的球迷进店消费，一律享受8%优惠，还能获得特色小菜。这段时间每到周末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近百。

0: 就是要用最接地气的服务，把赛事流量变成消费流量。后续我们会联动更多的本地企业，持续推出更多的惠民活动，让各地球迷游客真切地感受咱东北老铁的实在热忱。
1: 78年前的10月15号，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胜利，锦州解放。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性战役，它的胜利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2: 经过2年多的苦战，到1948年夏秋，东北我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东北战场已经具备进行战略决战的基本条件。据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并强调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拉开了战略决战的第一战辽沈战役的序幕。经过20天作战，歼灭国民党军20000余人，完成了截断北宁县、孤立锦州的战役目的。10月9日，锦州外围战打响。10月13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控制了锦州外围的有利地形，肃清了锦州外围国民党守军，锦州城已处于攻锦部队的俯瞰之下。10月14日上午11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12时左右，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猛烈攻击，迅速突入城内。各攻城部队突进市区后，与敌人进行巷战，在火炮坦克的掩护下，对固守据点的敌人实施攻击。战至15日拂晓，各攻城部队胜利会师，残敌退守老城，负隅顽抗。中午，东野总部命令第7纵队、第2纵队乘胜突入老城，至18时全歼残敌。至此，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东北日报在庆祝锦州大捷的社论里所说，锦州的胜利对于东北人民的全部胜利与最后胜利是有决定意义的。敌人失去了锦州，其实际意义就等于失去了全东北。固守长沈之敌从路上逃跑的后门从此被紧紧地关闭起来了，东北敌人的最后被歼及全东北的最后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锦州攻坚战是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决战行动。长春国民党第60军曾泽生军长率部起义，新七军军长李红及郑洞国被迫投诚，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迅速被全歼，沈阳随之解放。这完全证实了毛泽东主席的预见，只要攻克锦州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历史证明，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一战，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加速了全东北的解放，推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1: 7月3号，黑山县举行消费电子产业园集中投产仪式。
2: 黑山消费电子产业园总投资10亿元，引进辽宁奔拓科技有限公司、辽宁深帆科技有限公司、辽宁盈配科技有限公司、辽宁环浪财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辽宁省云长科技有限公司、辽宁奥利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6家消费电子企业落地入驻。建设期间，黑山县有关职能部门全程跟踪，全自动智能包装等现代化生产线以及相关设备，产品覆盖蓝牙耳机、智能手表、充电配件等消费电子产品。市场布局兼顾国内线上线下渠道与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全面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额10亿元，年纳税2000。
3: 武术辅导站、健身站点扎根城乡各地，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提升了全民健康素养。
1: 为丰富老年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引领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日前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

0: 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医药产业是民生健康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立足本土，深耕主业，依托成熟的生产体系、
1: 产品储备项目，持续丰富产品矩阵，真正以技术创新带动企业提质增效。
2: 科技创新是医药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2025年9月，随着药品追溯码三级码升级的全面落地。
3: 30万吨级原油码头作为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的重要配套工程，将为锦业稳定运营畅通物流通道，为外向型经济高值域更深层次上拓展开放合作空间，奋力谱写向海图强新篇章。
0: 2025年9月，葫芦岛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以87.05分通过省级安全风险评估复核，成功获评地级较低安全风险化工园区。此次评级实现原
4: 财政补助75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850万元，整套智能防控系统现已建成并全面投入使用。
5: 一体化重大风险防控平台，整合安全基础信息、重大危险源管控、双重预防机制、特殊作业监管、应急处置、封闭化管理六
4: 一致增效。经过系统性整治提升，园区于2025年9月通过省级复核，成功获评地级较低安全风险化工园区，持续稳固的安全底线为区域产业高
6: 做了。我们的工厂化育苗就是让它控制它上面生长，然后让它根系发达，再到那个地里它就直接生长，然后就是缩减很多的时间。因为老百姓种到地里的时候，我们都在我们的工厂化里给它育苗了。
7: 11项特色非遗项目集中展示，市民驻足观赏传统技艺，并亲手体验非遗制作，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韵味。80名学生带来了大型霸王鞭集体。
8: 我们塔山屯镇的独头蒜个头大，颜色特别漂亮。
4: 产业兴旺，带动百姓增收致富。在塔山屯镇，大蒜产业不仅让蒜农们鼓起了腰包，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9: 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
1: 雷克斯霸王龙骨骼背后的故事。最后来看几句头条：河马的粪便竟也能造福一方。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巴菲不管做什么，总是显得笨手笨脚。身为爬鼠族群的一员，凯库洛始终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巴菲身边。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凯库洛，巴菲的生活会怎样。凯库洛的体温

0: 没人知道凯库洛还能在巴菲身边守护他多久。独当了几百万年之久，直到6500万年前彻底灭绝。100多年来，古生物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线索，希望能还原这种恐龙进化而来这个百年假说中缺失的那一环吗？
1: 约翰·奥斯特罗姆对恐龙与鸟类之间的一个相似点特别感兴趣，那就是腕关节的结构。恐爪龙的腕骨数量明显较少，从解剖结构可以看出，
0: 西方人吃火鸡时会在肉里寻找这根骨头。上个世纪，越来越多的雷克斯霸王龙骨骼出土，但是都无一例外的没有叉骨。没有完整的雷克斯霸王龙骸骨，古生物学家无从得知。
1: 这是所有现代鸟蛋的特点。我们用来做早餐的鸡蛋就具备这个特点。这枚椭圆形的蛋是鸟类从兽脚类恐龙那里继承来的一个典型特征。除了蛋的形状，窃蛋龙母亲孵化后代的方式也表明，
0: 在古希腊语言中的意思是合理的吗？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就说，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啊，从四面啊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

0: 历史文化底蕴。
1: 好，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义乌驴山是北方镇山、
0: 嗯、
1: 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嗯、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座，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嗯，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嗯，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
0: 嗯、
1: 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0: 嗯、
1: 我觉得那个点
0: 镇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
0: 啊！咱们凤国寺上的这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嗯，神韵。
1: 哎，其实您看
0: 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
2: 嗯、
0: 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
2: 嗯、
0: 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
1: 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
2: 嗯，
0: 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
0: 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
2: 嗯、
0: 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
2: 嗯、
0: 是多少人的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嗯，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嗯、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嗯、然后可以沉浸。
1: 哎，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
0: 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
2: 嗯，
1: 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嗯、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
0: 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嗯、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
0: 嗯、
1: 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
3: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了解两种鹰了。它们是食草动物，主要吃树叶和青草，如有必要也能消化根、嫩枝和树皮。它们需要通过舔食盐粒补充盐分，或从天然温泉、盐水、泥火山获取矿物质。这些地方银堆的粪便表明意愿。一些种类的犀牛每月发情一次，每次只有短短几天，夫妻双方在繁殖季厮守在一起，随雄性攻击性很强，有时在求偶期会伤害甚至杀死雌性。非洲黑犀牛会用头上的角与情敌打斗，不是短程快速游泳健将，并不合适长途跋涉。

0: 有些鲨鱼在偷袭时，短时间内可爆发出每小时48公里的速度。鲨鱼主要依靠嗅觉捕猎，能够通过海水中微不可察的一滴血，侦测出木雄性独子离开，去寻找食物或返回领地，不再管雌性怀孕后的事情。有些雌鲨鱼未能在繁殖季找到伴侣，于是进行无性繁殖。这是一种单性繁殖方式，雌性完全靠自己的遗传物质生养后代。鲨鱼的平均寿命为40到60岁，有些种类超过100岁。鲨鱼不喜欢结群，而是独来独往。
1: 但是他们还想养些鸭子，于是他们拿来了几枚鸭蛋。在鸭蛋孵化当天，罗南去谷仓查看情况，结果却找不到鸭子。
2: 不一会儿，一只猫从棚屋的鸽子洞里跳了下来。我一想，坏了。
1: 鸭妈妈不会产奶，小鸭子一出生就要自己寻找食物和水。它们居然会吸猫的奶，这绝对是一大奇观。
0: 但大自然又很公平，为每一种动物设置了天赋优势。猎豹在短跑上难逢对手，熊拥有着超强的跑。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动物们的饮食文化。除了每天的正餐以外，偶尔来点小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动物们都有怎样的美食偏好？在对话萌宠中，家犬是牧民最得力的助手，但为何牧民会在家犬去世以后将他们的尾巴砍掉？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沼泽地是鹭鸟们最爱去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丰富的美食。鹭鸟们是靠着什么工具来捕获猎物的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狂吃大餐与细品小吃是完全不同的。有的动物喜欢暴饮暴食，在很短的时间里摄入大量食物，然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用再进食。但还有许多别的动物则喜欢少吃多餐，每天都摄入一些食物，从而避免挨饿。吃零食是西班牙人的习俗，现在已经传遍全世界了。

动物们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一小份开胃菜或是小吃，一点热的或是冷的食物，少许的美味都能够暂时缓解腹中的饥饿。在动物美食家的世界里，一只小老鼠、蛆精或者是蚂蚱通常都是美味的小点心，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常小零食。啮齿动物、昆虫和小鱼这样的动物是地球这个大餐厅里每天都很受追捧的小吃。在白天、夜晚或者是黄昏的时候，猛禽和肉食性哺乳动物都会想去吃些蚂蚱或者美味的老鼠。它们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猛禽和肉食动物所渴望的开胃菜和小点心。

这只小巧的灰狐生活在南美洲南部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它始终关注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它是体型娇小的犬科动物，体重还不到4公斤，无论遇到什么美味它都不会放过。生物学家对灰狐的营养生态学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这种动物与其说是肉食性的，不如说是杂食性的。它们的食物很杂，包括啮齿动物、无脊椎动物、各种果实，而且还吃腐食，它们似乎什么都吃。它往往会找少量的食物、小吃来填饱肚子，最后这就变成了它进食的习惯。躲藏在石头下面的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是最常见的小吃，

这只狐狸的幼崽们都躲藏在荆棘丛里，等待着母亲回来。长途搜寻让它搜集到了很多食物，从而为它的幼崽提供母乳。现在它们可以享受开胃乳品了，母亲的乳汁是它们最理想的食物。母亲停止了哺乳，她感觉她的孩子们应该尝试一些新的食物了。有时他必须硬着心肠来拒绝这些粘人的幼崽。教育是正经事，他必须要有自己坚定的立场。

出门寻觅小吃就意味着社交的几率会加大，外出之前装扮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了心照不宣的礼仪了。莫非这就是这只野猫在每次出门之前总要把自己的毛发梳理得整洁如新的原因？

其实不是，这只野猫与其他小型掠食动物一样，只喜欢独自外出。它不愿意与他人分享美食，吃小吃是私事。如果成群结队的觅食，那猎物就不够分了。这只野猫发现了非常美味的食物。黑冬鸟这样的林鸟味道很美，可它们反应很快，很容易惊走。与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野猫非常灵巧，它的领地包括林地、灌木丛，都是别的掠食动物不愿意去的地方。

说到吃，野猫算得上是专家了。他们对啮齿动物尤其偏爱，野猫日常食物中的95%都是这些小型哺乳动物。这只猫正在迷宫般的植被下寻找这种美味的肉食，它们偶尔也会捕食鸟类、蛆精或是昆虫，不过真正让它们垂涎三尺的还是老鼠和野鼠。在野兔很多的地方，它们偶尔也会吃兔子。这只野猫弄到了今天的第一顿小吃，它还是不太习惯陌生的食物。这只猫碰到了一只警觉性不高的老鼠，它得到了今天的第一顿食物。这只猫似乎不想尝试新的口味，看起来每天吃相同的食物更合它的心意。在西班牙，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特色小吃，而大多数酒吧在上小吃时还会奉送一杯饮品。当地人会流连于不同的酒吧，品尝各种小吃。这些香猫所吃的东西没有西班牙小吃那么杂，但种类同样不少。香猫是肉食性哺乳动物，不过它们的口味并不挑剔，在食物庞杂的地方，它们也算是杂食性动物。

虽说每个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各种食物它都能适应，可它真正喜欢的还是小型哺乳动物，比如家鼠、须鲸和田鼠。尽管它偏爱带毛的小吃，不过它的食性也可以说是投机的和随意的。香猫不会拒绝它遇到的任何小吃，包括小龙虾、蛇、蜥蜴、各种水果，甚至食草。这种灵猫科的哺乳动物动作极为轻巧灵活，和所有的猫一样，它们的爪子是可以收起来的，夜间视力也非常出色，这都是它捕食老鼠的武器，而老鼠也是它最爱吃的零食。根据生活区域的不同，香猫有两种，一种以小型哺乳动物为主食，另一种顺应环境，以节肢动物为主食。香猫吃各种各样的昆虫，而老鼠这样的啮齿动物是它日常食谱中最重要的食物。它知道老鼠藏在哪里，而且捕猎的技巧也很高超。

今天他的小零食又是一只美味的地中海老鼠。在西班牙，根据烹调风味的不同，小吃也会不一样。同样道理，水生环境也会有自己独特的小吃。像凤尾鱼和银鱼这样的小鱼，就是各类美味小吃中的一类。当然，这样的水生环境里也有典型的美食家，而这些典型的美食家还有着相当可怕的一面。比如龙狮的幼虫，就是这样恐怖的美食家。它长得很像蜈蚣，凶猛贪食。龙狮的幼虫长着镰刀状的巨大口器，挥舞起来就像是疯狂屠夫的大刀。他们把口器刺入猎物的体内，注入含有毒素的液体，把猎物溶解成液态。然后龙狮幼虫会把猎物的汁液吸入体内。这回他吃的是一条小的石纹鱼。尽管他很贪婪，但并非水塘里所有的鱼都是他能捕食到的。不过这一条是跑不掉的。幼虫的父母，成年龙狮，也在水中觅食，不过它们通常是吃在沼泽水塘里密闭的动物腐肉。成年龙狮长5厘米左右，身体呈流线型，是潜水高手，不过它们必须要浮上水面换气。但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下度过，

开胃小吃通常都是几口就能吃光的可口零食，目的是提起食客们的食欲。而对于龙狮来说，小吃就是各种体长只有几厘米的小鱼，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一群黄羊在轰隆隆的踩踏声中奔腾而过，他们就像这片草原上的游侠。大草原的狂野不羁在他们的血脉中驰骋，他们的豪迈在辽阔的大草原上挥洒自如。

这里是蒙古国东方省，处于亚洲大草原的东部。东方省大草原位于蒙古国和中国的交界地带。现在已经是四月，但春风还没有吹拂这片草原。

0: 东方省草原是生态系统最完整的亚洲草原之一。放眼望去，这片广袤的原野丝毫没有生命的气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具动物的遗骸，这是一只黄羊的遗骸，它在寒冬中倒下了。动物的尸体如孤星般散落在荒原上，是什么夺走了这些曾经活跃的生命？
1: 今年冬天的雪下得特别大，大部分地区的积雪达到了80厘米厚，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1米厚，所以今年冬天的温度非常非常低，冬天的食物本来就很匮乏，今年又遭遇了这样的大雪和低温，就更难熬了。大多数黄羊不是冻死了就是饿死了。
0: 现在黄羊成群结队的在草原上流浪，酷寒并不是他们面临的唯一的威胁。这只黄羊死于捕食者的猎杀，黄羊的尸体被撕扯得残破不堪，而下口的捕食者就是这片草原的王狼。草原上的春天是一个残酷的季节，那些幸存下来的动物才能在繁盛的夏季享受生命的美好。一只地松鼠从洞里爬了出来，在地面上嬉戏。地松鼠会躲在洞里冬眠，它们大半年的时间都在地下度过。游牧民逐草而居，他们在亚洲的草原已经很少见了。春天，游牧民要出发去寻找绿意浓浓的新牧场。家畜的春天以后代的降生为开端。分娩中的母羊非常痛苦。在几个小时的挣扎和嘶嚎后，它终于生下了小羊羔。新生命的诞生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母羊细心地舔舐着自己的孩子，经过这番舔舐，小羊羔就会记住母亲的体味了。小羊羔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站起来。游牧民每个季节都要寻找新牧场，所以他们大都饲养便于迁徙的家畜。对游牧民来说，最重要的家畜莫过于马、牛、绵羊、山羊和骆驼了。绵羊是最

春天是生育的季节，家畜怀着胎儿熬过了寒冬，春天来临后他们就要分娩了。家犬在牧民们的生活中享有特殊地位，家犬总是紧紧跟着主人，随时候命。

0: 家犬是牧民不可或缺的助手。白天，家犬帮忙放牧，晚上，家犬就会担当防狼护卫。这只疲惫的老狗曾经在草原上往来奔走，它从小就陪在主人身边，至今已经有15年了。对游牧民来说，家犬就是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家犬死后，牧民会将它们埋葬。
1: 我们相信家犬来世会投胎做人，所以当家犬死后，我们会切掉它们的尾巴，为它们祈祷，将它们好好安葬，希望它们来世能够投胎做人。我的狗死后，我也会这么做。
0: 游牧民带着家畜在草原上四处流浪，寻找牧场。他们随着时节变换迁徙，这是游牧民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年均降雨量只有250到500毫米，而如此稀少的降雨大部分集中在夏季。依靠夏季稀少但集中的降雨，草原上的牧民和其他生物得以度过四季。这片草原上的夏季不到2个月，在短短的2个月里，鲜花怒放，花粉飘飞，花海越开越大。夏季对所有生命来说都很珍贵，尽管很短暂，但大草原夏季的美好足以令人折服。

沼泽地是不少动物栖息的家园，许多捕食者也被吸引了过来，因为对他们来说，这里简直是免费自助餐的天堂。鹭鸟就是经常光顾的老饕。这个季节的沼泽，两栖动物们都聚在一起，忙着恋爱和繁衍后代。对鹭鸟来说，捕猎十分轻松，

鹭鸟在水中轻松地捕获了不少猎物，它能这么毫不费力地捕猎，得益于它纤细的长腿和灵活的脖子。鹭鸟的食谱基本上是鱼类和两栖动物，这只鹭鸟今天捕到了不少的蝾螈和蝾螈幼体。即便它们身体滑不溜秋，鹭鸟也能靠着尖尖的长嘴将其精准捉到。黄池鹭喜欢在沼泽地里的植物丛中捕猎，因为在这里它能用杂草隐身，悄悄地捕捉自己的美味佳肴。它绝对是两栖动物的克星，猎物们都很难从它长而锐利的喙下逃脱。鹭鸟最爱的食物还是美味的青蛙腿，但是把蝾螈当成开胃小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

0: 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1: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那个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1: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啊，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驶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驶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违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临时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驶证期满换证啊，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驶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啊，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1: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2: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簿是吗？
2: 是的
1: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2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2: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1: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2: 增设了。
1: 哦，已经增设了。
2: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1: 哦。
2: 无征。

0: 一检疫事故快速。
1: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增设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

0: 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的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
1: 哎呦，太辛苦了。
0: 实际上我们这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1: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
0: 的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啊都是义正言辞的，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1: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
0: 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他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的，落这儿以后他咋办呢？
1: 这样的一些事件，
0: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这
1: 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0: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进行往外推出的，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口碑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然后通过他们的就说这证儿这么快就换出来了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
1: 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再办嘛就是咱换位思考。
1: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
0: 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小的服务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1: 值得啊，工作值得，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就是我们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阿拉斯加州首府安克雷奇城郊的苏厄德半岛，有一座小型港口，如今那里已经被建设了两个。在大海里，他们会遇到各种捕食者，包括虎鲸和白鲸。但是对海獭来说，这个理想的港口家园能为他们提供安全和保护。船是海洋动物受伤的主要原因之一。遗憾的是，就在上周，马特发现港口里的一只海獭被一艘船的螺旋桨撞了，断了一条腿。好在他及时得到救援，为他们提供食物。
1: 嘿，那是我的啤酒，
0: 以及遮风避雨的港湾。但是在城市环境里，动物必须有人类邻居的帮助才能生存。幸运的是，
2: 这么来预防野火的。
0: 为判断最近的火灾风险，克里斯蒂提取了一份可燃物湿度样本，

0: 了，我们会一直往下铲。
1: 这个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影响了阿拉斯加最具代表性的动物。
2: 情况是这样的，驼鹿。
1: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和那些动物朋友之间的亲密互动。
3: 我住在山脚下，天气变幻莫测，前一天温度还在40度以上，第二天就又湿又冷，得把它们分开，不然它们会为早餐大打出手。所以我先把小蒂姆放在这儿，然后撕几张厕纸当围嘴，因为它们进食很不讲究，我可不希望牛奶泼到它们皮毛上。
0: 家里住几个星期，然后给它找个新家，再把它送走，我没打算要养它。
1: 但是没过多久，瑞贝卡发现布斯并不是一只普通的狗。
0: 交朋友真的非常有意思。我要在这里给阿纳金喂食，阿纳金可以晒晒太阳，放松一下。
1: 虽然瑞贝卡一生都在跟猎犬打，
0: 我们继续并肩工作，感情也越来越深。我觉得这是一种持续一生的感情。

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 肯定不会。
4: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啊？这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一次就见效。
5: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建城市更新工程，以绣花功夫精修细改辖区老旧小区，补齐配套短板，刷新居住颜值，让一个个老旧小区告别了沧桑旧貌，实现了人居环境的逆龄换新。
1: 夏日微雨过后，阳光轻抚大地，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一阵笑于民。在项目

0: 然后保证施工的安全及居民的安全。
1: 据了解，2019年至2025年，临河区已累计完成115个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共覆盖居民楼766栋，惠及居民5.4万余户。改造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升级、安装智能照明系统、建设海绵小区等。一系列落地有声的改造举措，将一个个老旧小区从优居变为优居，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攀升。2026年，临河区将继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计划改造老旧小区31个，覆盖居民楼148栋，惠及居民8560户。
2: 连日来，东北超联赛激战正酣，浓厚的足球氛围点燃了锦城百姓的热情。市民走出家门，相聚赛事第二观赛现场，体育赛事热度持续拉动商圈与餐饮消费。
3: 随着昨晚东北超联赛大连对阵通辽的比赛正式打响，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瞬间热闹起来。在我市一大型商超内，超大高清大屏同步直播赛事，不少前来购物的市民纷纷驻足观看。现场既有专注比赛的铁杆球迷，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体验观赛氛围。
4: 正好吧，和家人一起去，比如说超市去购物家务，然后呢，路过大厅一看，哎，正好有这个东北超晚上有这个直播比赛，大家一起热闹热闹，挺好的啊，给我们这帮球迷也是一个提供了一个比较这个能聚一起啊，一起看球这样的一个氛围和这样的一个契机。
5: 辽宁真挺好，
6: 看东北超是锦州上好。
3: 伴随着这句响亮的口号，锦州第二现场的烟火气被推向了高潮。在市内一家知名烧烤店，球迷们围坐在电视前，一边品尝着滋滋冒油的特色烧烤，一边为绿茵场上的辽宁球队呐喊助威，现场氛围热烈非凡。
7: 跟这些好兄弟一起看球，氛围真是太好了，我感觉这个才是咱们看球的打开方式。
3: 作为辽宁省级老字号，该烧烤店紧抓赛事契机，不仅对店面进行了观赛专区升级，还推出了观赛畅饮套餐和球迷特惠。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尽兴，现场还穿插了趣味十足的有奖答题环节，答对的球迷能直接赢走特色烤串，现场气氛被一次次推向高潮。
8: 凡持赛事票根或电子凭证的球迷进店消费，一律享受8%优惠，还能获得特色小菜。这段时间每到周末，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近50%。
3: 赛事的火爆直接带火了我市的夜经济。临河区文旅局局长陈大勇也专程来到第二现场，不仅为市民们烤串助兴，还化身服务员倾听大家的需求。
8: 东北超啊，是展示城市魅力的窗口，我们带头走进第二现场，就是要用最接地气的服务，把赛事流量变成消费流量。后续我们会联动更多的本地企业，持续推出更多的惠民活动，让各地球迷游客真切地感受咱东北老铁的实在热忱。
9: 78年前的10月15号，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胜利，锦州解放。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性战役，它的胜利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3: 经过2年多的苦战，到1948年夏秋，东北我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东北战场已经具备进行战略决战的基本条件。据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并强调关键是争取在1星期内外攻克锦州。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拉开了战略决战的第一战辽沈战役的序幕。经过20天作战，歼灭国民党军20000余人，完成了截断北宁县、孤立锦州的战役目的。10月9日，锦州外围战打响。10月13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控制了锦州外围的有利地形，肃清了锦州外围国民党守军，锦州城已处于攻锦部队的俯瞰之下。10月14日上午11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12时左右，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猛烈攻击，迅速突入城内。各攻城部队突进市区后，与敌人进行巷战，在火炮坦克的掩护下，对固守据点的敌人实施攻击。 战至15日拂晓，各工程部队

0: 胜利会师，残敌退守老城，负隅顽抗。中午，东野总部命令第七纵队、第二纵队乘胜突入老城，至18时全歼残敌。至此，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东北日报在庆祝锦州大捷的社论里所说，锦州的胜利对于东北人民的全部胜利与最后胜利是有决定意义的。敌人失去了锦州，其实际意义就等于失去了全东北。固守长沈之敌从路上逃跑的后门从此被紧紧地关闭起来了。东北敌人的最后被歼及全东北的最后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锦州攻坚战是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决战行动。长春国民党第60军曾泽生军长率部起义，新七军军长李红及郑洞国被迫投诚，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迅速被全歼，沈阳随之解放。这完全证实了毛泽东主席的预见，只要攻克锦州，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历史证明，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一战。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加速了全东北的解放，推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1: 7月3号，黑山县举行消费电子产业园集中投产仪式。
0: 黑山消费电子产业园总投资10亿元，引进辽宁奔拓科技有限公司、辽宁深帆科技有限公司、辽宁盈配科技有限公司、辽宁环浪财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辽宁省云长科技有限公司、辽宁奥利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6家消费电子企业落地入驻。建设期间，黑山县有关职能部门全程跟踪服务，靠前保障要素，再次跑出项目建设黑山速度。目前各企业均建设了标准化智能生产车间，配备成品组装、全自动智能包装等现代化生产线以及相关设备，产品覆盖蓝牙耳机、智能手表、充电配件等消费电子产品。市场布局兼顾国内线上线下渠道与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全面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额10亿元，年纳税2000至3000万元，直接带动就业岗位1000个。
2: 日前，2026辽西武士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辽西武士的56支队伍、450余名各路高手汇聚锦州，通过比赛以武会友、以赛促学，切磋共进。
3: 赛事由省武术协会指导，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武术协会、锦州医科大学、北普陀山景区承办。开幕式上，舞狮表演激情上演，尽显演员默契配合和深厚武术功底。身披金甲的美猴王带领猴子猴孙空翻舞棍，令人眼花缭乱。重装古刀表演威风凛凛，全力展现中华传统武术的豪迈与力量。比赛按照年龄分为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5个组别，设拳术、器械等类别。此外，还有精彩纷呈的对练项目和集体项目。比赛中，老者、少年、萌娃同场竞技，轮番登场，既彰显了老一辈舞者的坚韧沉稳，也展现出新锐后生的蓬勃朝气。
4: 我今年10岁，习武2年多。我通过学习武术，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加学会了坚持。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突破自己，文武双修。
3: 近年来，辽西武士广大武术爱好者积极推动传统武术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常态化开展健身展演、公益教学等交流活动。武术辅导站、健身站点扎根城乡各地，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提升了全民健康素养。
1: 为丰富老年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引领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日前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
5: 活动依次表彰优秀指导教师、校园十佳歌手、最佳重唱组合等优秀个人与团体。颁奖结束后，获奖学员登台汇报教学成果，精彩节目深情演绎，抒发了真挚浓厚的家国情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现场还同步举行了聘书颁发仪式，知名音乐人汤潮受聘为锦州开放大学首席艺术顾问，

0: 今后将为学校艺术教学、校园文化建设、艺术人才培养提供专业指导。聘任仪式结束后，汤朝登台倾情献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1: 我们老年大学首次举办首届这个歌手大赛，也是集了我们老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所以我们给老年多多提供更好的平台，展示我们自己，让我们越美越年轻越漂亮，健康身心快乐。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
1: 往全国各地。作为锦州医药行业老牌企业，九泰药业整合自身及集团多家公司研发资源，大幅提升整体科研承载能力。全新升级的研发中心、理化实验室、液相室、气象室等功能分区规范完备，为企业技术革新与产品迭代筑牢坚实基础。
2: 目前我们围绕重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现有产品工艺优化、新剂型研发三个方向集中攻关，能够同时开展多组平行实验、稳定性实验和质量研究，有效缩短新产品研发周期，提升产品合格率。依托升级后的研发平台，我们每年可落地多项工艺改良项目和新品储备项目，持续丰富产品矩阵，真正以技术创新带动企业提质增效。
1: 科技创新是医药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2025年9月，随着药品追溯码三级码升级的全面落地，九泰药业在数字化赛道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如今每一盒出厂的药品都拥有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实现了全链条的数字化保价护航。同时企业持续深挖产品潜力，优化生产工艺，不断夯实其在解热镇痛、妇科、消化系统等药品领域市场优势。
2: 未来企业将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持续优化生产模式，推动产业整体提质增效，在研发创新方面不断加大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持续丰富产品布局，进一步夯实市场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深化产学研融合，致力突破医药研发关键技术，以科技创新赋能新产品迭代升级，全力助力锦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聚力发展。
0: 清晨，辽东湾薄雾笼罩，朝阳将金色光芒洒在盘锦港码头上，满载百余吨段烧煤的宝鸿八轮缓缓驶向韩国。这是盘锦港扩能升级后的寻常一幕，更是盘锦市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3: 近日，经辽宁省政府批准，盘锦港30万吨级原油码头及201号、202号泊位

0: 三个新建涉外泊位正式启用。截至目前，盘锦港对外开放泊位达22个，10万吨级深水航道与30万吨级原油码头带动港口通过能力达9000万吨。30万吨级原油码头作为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的重要配套工程，将为锦业稳定运营畅通物流通道，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港口能级跃升直接提升通关效率，盘锦港建立初筛鉴定室后，海关就近开展有害生物鉴定，检测效率大幅提升，已斩获有害生物7948种次，其中小花锦葵为全国海关首次斩获，每批次粮食通关时间压缩48小时以上。今年以来，盘锦港成功开展外贸保税氧化铝、锰煤下水等新业务，外贸重晶石实现零的突破，蒙古国煤炭出海新通道正式开通，港口货种体系不断丰富，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增强。保税业务团队仅用16天完成从商务谈判到业务落地的全流程，创下对接新速度。一批新能源作业装备投入使用，港区绿色转型稳步推进。从转运外港到直航出海，盘锦港扩能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盘锦市全力推动盘锦港总体规划获批实施，完成2001号7万吨级粮食泊位升级改造，推进15万吨级航道工程立项，力争复盘铁路纳入国家规划，持续增强港口综合承载力，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拓展开放合作空间，奋力谱写向海图强新篇章。
1: 2025年9月，葫芦岛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以87.05分通过省级安全风险评估复核，成功获评地级较低安全风险化工园区。此次评级实现园区安全治理历史性突破，真正做到安全保障与产业发展同频共进。
2: 走进园区内，辽宁先达农业科学有限公司生产线有序运转，智能监测大屏实时推送设备运行数据，一体化风险防控终端布设至厂区各个角落。园区彻底告别人工巡查、纸质审批的传统管理模式，企业
3: 系统会自动预警，隐患整改也可以在线上闭环处置，全程有据可查。
2: 数字化监管模式有效减轻一线安全管理人员工作负担，为企业平稳安全生产筑牢坚实保障。科技赋能为园区安全防控插上智慧翅膀，智能防控系统现已建成并全面投入使用。
4: 一体化重大风险防控平台，整合安全基础信息、重大危险源管控、双重预防机制、特殊作业监管、应急处置、封闭化管理六大功能，实现园区全域覆盖。平台彻底改变人工巡查、受整改、事故可防，园区智能化安全监管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
2: 作为辽宁5.1线沿海经济带重要节点，葫芦岛经开区化工园区2021年获批全省首批省级化工园区。园区划分综合产业园、新材料、白马、新厂、一侧专项提升方案，开展为期2年的安全整治攻坚行动。围绕硬件设施改造、管理制度完善、从业人员培训、监管体系升级四大维度，全面查漏补缺，提质增效。经过系统性整治提升，园区于2025年9月
0: 火苗郁郁葱葱，挺拔健壮，种苗根系发达，茎干粗实，满眼生机。五彩农庄育苗基地占地面积达11000平方米，配套设施完善，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1: 朝阳市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开展形式丰富的系列活动，以技艺展演、互动体验、公益培训、夜间观影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本土非遗风采，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
5: 活动现场赏非遗、露天观影活动温情开启，影片结合非遗科普内容，为市民带来耳目一新的文化体验。
6: 非遗产生，守护好民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夏日时节，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大地里，蒜香四溢。独头蒜
1: 种植、采收、晾晒、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实现了种植有方向、产后有销路、增收有保障。
2: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塔山屯镇独头蒜收获的季节。为了方便广大农户把这个独头蒜卖出去，我们从
3: 50块钱吧。
1: 据了解，塔山屯镇是绥中县独头蒜种植主产区，种植独头蒜已有10余年历史。小小蒜头已成为该镇富民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夯实了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
4: 今年全镇大蒜种植面积有。
5: 张大爷，
6: 张大爷，
7: 哎，怎么意思您？
5: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块地。
7: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5: 哟，扫地机器人。
7: 有用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5: 都算啊？
7: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8: 谢了。
5: 啊，回来了。
9: 我是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在攻克锦州的冲锋号角中势不可挡，让我们携手努力攻

0: 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案子骗了62万，
3: 这是我一个人活过。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
5: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6: 好好好好好。
7: 没事，太好了。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0: 关注我们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
2: 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可以办理驾驶执证还有就是一些交通违法处理业务的查询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
3: 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